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知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追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39届泉州国际车展在晋江开幕，300多款新车亮相展会。点亮微心愿关爱筑城展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金马烹饪学院举办首届记忆古言杯烹调技艺大赛。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首届校园匹克球联赛启幕。4月30号上午，第39届泉州国际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福建汽车消费市场的年度重头戏，

0: 本届车展以真实惠让利、新体验升级为核心，为市民带来一场集购车、赏车、娱乐于一体的汽车盛宴。
1: 开展第一天，展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观展选车，各大品牌展台前围满了咨询和体验的人群，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本届车展展出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70多个品牌、300多款新车，众多热门新能源车型和燃油新车悉数亮相，让市民一站式逛遍主流品牌，轻松对比配置与价格。
2: 我们大堂呢是搭配了2代单面电池和新一代的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需要多加3分钟。同时呢，我们的大堂是一个全新的车型，然后尺寸更大，空间更大，搭载了这个云辇 A 的一个技术，然后还有后轮转向，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亮点。
1: 展会上，奇瑞汽车也带来了全新上市的瑞虎9、风云 T9L 以及 QQ3。
3: 像我们这款瑞虎9的话，是一款4月份全新上市的一款车型嘛，它的话是有9大核心卖点的话，是有一个全系标配825芯片 AI 磁悬浮悬架底盘全系标配的，那相对的话它是可以每秒进行对路况1000加的一个扫描，实时调整一个减震的阻尼器，相对的话对减震颠簸的体验会更好，减少一些颠簸感。
1: 为冲刺销量，各大车企与经销商推出年度专属让利政策，现金直降、金融贴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省数万元。现场还设置订车抽黄金活动，华为手机、智能家电等好礼100%中奖。结合国家及地方以旧换新政策，市民购车可享多重补贴，真正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本届车展将持续到5月3号，届时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选购。
0: 4月30号，一场吴林南阳秀韵朝生主题服装秀在吴林传统村落精彩上演，融合南阳风情与娘惹美学的服饰走秀亮相古厝间，以服饰为载体，生动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侨乡底蕴，成为吴林第五届南阳文化月的一大亮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吴林传统村落烧塔仔广场。在我身后，青春靓丽的模特身着精致华丽的娘惹服，向我们款款走来，把南阳风情和侨乡文化完美融合，给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
0: 现场身着可巴雅的模特在舞台上穿行，如同流动的文化博物馆，让观众直观感受娘惹文化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结晶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服装秀以服装设计、概念走秀、歌舞演绎、大马文化展示为核心，秀场上最亮眼的可巴雅传统服饰以马来沙龙为基底，领口、袖口绣有象征富贵吉祥的凤凰、牡丹等中式纹样，同时融入西洋蕾丝与剪裁设计，含蓄又华贵，是海上丝路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据悉，本次秀场的娘惹传统服饰由马来西亚槟城华人工会副会长、文化传承时尚设计大师骆胜坚荣誉博士亲情赞助，由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子演绎。
5: 这场走秀的话，主要是融合了很多闽南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吴林的古厝啊，红砖古厝，还有咱们闽南的那个簪花呀，这些元素娘惹呀，我们都将到融到了我们整场秀里面，包括那个男音的男音的表演，用时尚的语言去表达咱们的闽南文化。
0: 4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醺院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
1: 在学校图书室里，来自晋江市宏源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学习器材、运动器材，也有满足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画笔、溜冰鞋、玩偶等。
6: 我想要的东西是自行车，因为它可以练习身体，还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1: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与伙伴们交流，分享着拿到礼物后的激动心情。
7: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温暖，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关怀，这份温暖我记在心里，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8: 我们今天

0: 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开展点亮微信宴、关爱助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温暖守住童心，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助力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信院关爱助成长活动于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信院。
2: 4月29号到30号，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联合在安海镇区开展五一关爱劳动者活动，向群众免费发放咸饭和饮料。
3: 当天上午11点左右，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的爱心人士将刚刚出锅的闽南传统特色咸饭打包分装，然后分发给来到现场的一线劳动者和老年朋友。
4: 今次五一劳动节，我们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特意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保安等一线的劳动者免费的送上盼盼 DGI 蒸谷米做的闽南咸饭以及盼盼饮料。感谢大家默默的坚守，辛苦的付出，用劳动守护城市的美好，一碗热饭，一份心意，向所有伟大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3: 活动为期2天，更送出1000份闽南咸饭和饮料。另外，现场还有盼盼食品和饮料推广，大家都可以免费品尝盼盼 DGI 食品和健康饮料胡萝卜汁。
4: 盼盼遇见山野100%胡萝卜汁是使用我们东石本地产的胡萝卜，从一颗种子到一瓶 NFC 的果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未来我们也会坚持做公益，用实际的行动传递温暖。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马烹饪学院举办首届晋艺古言杯烹调技艺大赛，晋江市第7实验小学首届校园匹克球联赛启幕。

0: 4月29号上午，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张林校区中餐烹饪实训基地内炉火正旺，香味四溢。作为金马烹饪学院成立5周年的重要活动，首届晋邑古盐杯烹调技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活动现场，来自金马国宾酒店集团的九位大厨，每人写2道拿手菜，同台竞技。大厨们刀工精湛，火候精准，而他们身边各有一位金马烹饪学院的在校学生充当小徒弟，默契配合，从备料装盘到烹饪技巧，真正实现了师傅带徒弟、课堂连灶台的深度融合。
2: 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宫廷御膳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
0: 川汤的那个以川味的一个模式去呈现我们现在闽南结合闽南特色一个那个黄金的那个河鳗，
1: 就是以传承的技艺去现在去呈现一种现在比较时尚而且也更贴切现在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趋向的饮食文化。本次大赛既是校企共建5年来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晋江建设晋邑古盐美食 IP
0: 的一次生动实践。据了解，成立5年来，金马烹饪学院也为区域餐饮行业输送数百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来也将持续推动晋江餐饮文化的传承与产业人才的精准培育。
3: 今天我们这种形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学徒制，就是由企业出师傅，由我们学校出这个徒弟，做一代一的这种师徒制。那这种好处就是让我们学生能接受到增场景、增岗位，还有我们的增大厨，来提高我们的专业技能。
0: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现场操作、菜品创意与风味呈现等维度综合评分，最终多道优秀菜品脱颖而出，并在随后的5周年年会上举行了入选菜品颁奖。4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7实验小学首届。

0: 校园匹克球联赛在崇法校区开幕，赛事以挥拍逐梦、乐享匹克为主题，进一步推动校园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助力学校特色体育品牌建设。
1: 开幕式在激情活力的啦啦操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赛事开球，随后学生们带来精彩的匹克球操表演，展现了匹克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联赛面向1至4年级学生，设崇武、崇法两个校区，分趣味项目和团体赛两个类别。
2: 本次比赛为期6天，赛事设置趣味项目：持拍颠球挑战赛、脱球赛跑、击球路筒及酸打比赛，主要检验1到4年级匹克球课堂教学成果，为学生搭建竞技展示平台，激发运动兴趣，培养规则意识、协作精神与拼搏的品质，营造全员参与、阳光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打造我校特色体育品牌，助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匹克球项目的蓬勃开展离不开学校长期坚持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据了解，晋江市第7实验小学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运动2小时的要求，自2025年9月启动匹克球项目以来，已建成7片标准匹克球场地，并配齐器材，建强专业师资，且成效显著。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从17.8%提升至28.6%。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加大投入，全方位打造匹克球体育名片，以特色体育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0: 4月30号，福晋棋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2届半程马拉松赛举行，员工以健康奔跑的方式喜迎五一。
1: 当天上午7点，棋牌厂区南门广场热闹非凡。本次活动吸引200多名企业员工参与，设置半程马拉松与7公里趣味跑两个项目。随着发令枪响，两组选手依次出发。赛道之上，有人全力冲刺挑战自我，有人结伴而行互相鼓励，有人面带笑容轻松前行。无论是专业竞速的半马选手，还是享受乐趣的趣味跑参与者，大家都尽情参与其中。
3: 首先呢，感谢公司给我们快乐工作、快乐生活这种氛围，再一个有这种跑马拉松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还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1: 此次活动以其乐融融、奔跑同行为主题，通过活动进一步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凝聚团队力量，用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来看简讯。
4: 4月30日至5月3日，英林镇举办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活动，集视听、悦动、时尚、美食4大盛宴于一体，推出赶海、夜市、音乐、烟花、观影、登山等多元体验。活动期间，湖尾村海滩将开展第3届赶海季与波海力技能 PK 赛，滨海海鲜夜市同步开业至10月。5月1日有海风音乐会与非遗快闪，每晚8点上演海边烟花秀。5月2日开设沙滩露天影院，大觉山生态公园同步推出登山活动，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同意，同意，不同意。活泼字。哎呀，好字，好字啊，
1: 真好。
0: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意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1: 真的
0: 啊，妙妙啊！

0: 是妙不可言，天下起，天下起，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之福字拿得出手。
1: 帝王昔日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全的。

0: 子，三夫换一夫还骗你了他。大人，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事发的吧？
0: 智贤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先打报告，先打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挂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没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替薛驾雾打败桃花县，作为贡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兵。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匠。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老板，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喷草进殿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曹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问你一遍，套花线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大人，何止于此啊！起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之意，济贫献殖，纳贡田荒，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献殖，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朝廷上不肯绕桃花线，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叫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线灭法，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找出来。
1: 你觉得这可能吗？
0: 我有确实消息，那朝廷上的儿子朝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1: 朝天海日劳信中会，
0: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朝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朝廷上不交出桃花县秘方。大人，
1: 你贿赂本官
0: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除鞑虏，
1: 恢复中华，创立国中政府，是中山先生为我们制定的行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岗位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嗯，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4: 我只知道遭县职一杯领一道工序。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巧虎西塞，螳螂乌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2: 姑，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1: 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广州参加起义。
2: 杀人！
3: 曹少爷在家吗？
1: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御饭。
1: 御饭给我？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呢，好着呢。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1: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个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李子墨粉配南姜。甘草快根，桃花李子。
2: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偷离。
5: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1: 不好，少爷，官兵要抓你。
6: 你的衣服给我穿上，
1: 师叔，
6: 你我弟先说，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1: 不，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哟，饭菜不错吧？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漏了？
1: 我得几夜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唉，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米饭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米饭，可在我曹庆善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心可真大呀！
1: 少时教你，
0: 日哭无泪。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酒囊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酒囊中拿着藏头石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逃华仙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桃花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

0: 大人，
1: 常进山，他、
0: 啊、来人呐！把他架起来。
2: 是。
0: 快，快去叫郎中，朝鲜人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秘。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要紧呐。
1: 是啊。米婆婆，
2: 哎，
1: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跳崖身亡，未早先知兄长惨遭不幸，未早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心日到焦，日火气得下牙。
3: 大清皇帝下野了。

0: 强，来得妙，老板气饭我赶到，你吃肉我喝汤，你发财我赏花，大金皇帝下野了，
1: 大金皇帝下野了，
2: 改朝换代了，
1: 大金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大金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改朝换代了，你设的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纵我走断的户部资金，老板最有一代了。

我要去找爹，我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九郎中，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说桃花玄秘法，你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石头。我也是在出镇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这是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

0: 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1: 来我那儿上干吧，那儿上干吧。干吧”

0: 即将上线了。
1: 张文伟的鹅厂就在晋江西园街道气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2: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金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1: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2: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1: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2: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1: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2: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齐全，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1: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2: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1: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3: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如流连忘返，
4: 比我烤回本店更加好吃。虽然再说下去，我有人吃两碗吃好吃。
5: 来查一问的呐，感觉我虽然是爱味松啊，咸汁吃好食，吃都好。
1: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10年时间。
2: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1: 一锅熬了10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厂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扮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2: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1: 如今张文伟鹅厂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10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 赵文伟将十年光阴闷进砂锅，

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0: 信箱上线了。
1: 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2: 零八年开这间店的，开之前是咧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家爱食，才想说着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间。
1: 果然呀、啊，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儿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 Sadie。一百多年前，过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 Sadie， 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2: 我家己制作的虾油辣油来炒，炒地粉，虾油是会提鲜。
1: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两三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2: 这是我家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来个阿最后干芒色。
1: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三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2: 煮的计是跩食的人教的歌，跩顾客教你说，跩物件着怎样处理着，怎样煮才好食。大家教的教，咱大家家己来吃起咧，啊，大家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1: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3: 配料啥？
4: 收割地瓜。
3: 那爪藤。
5: 有鸡地瓜。
6: 有干贝丝。
2: 最早三地米就是去找找红包的，咸豆去找找地瓜，遐包的汤的了无，规矩整拢煮的。咱爱食啥物就啥物落去，一路落汤啊，汤汤啊味素，找找地一个味无浪费，佫加好食，加鲜。
1: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拥趸。
3: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5: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7: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8: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9: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10: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1: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2: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某、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间店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人偷偷在一间店来做咯。
1: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11: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
0: 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6: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1: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3: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3: 我想买。
12: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2: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司令，
1: 崔宝住哪？伤口深，还得养些日子。你怎么样？
0: 我觉得我都能下地了。
1: 这几天没有战斗任务，要好好休息，别瞎疯，到时候真正缺了。
0: 明白。司令，侯啸天的事儿，你准备咋办？
1: 你说呢？
0: 他跟陈斌这样不是个事儿，想想辙。

0: 老侯，你还抽烟呢？你走走走，跟大哥去道个歉。
1: 我不去。
0: 你起来。
1: 我不。
0: 走。
1: 你这娘们咋这样啊你？咱们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跟这阎红光是为了啥？为了生存，为了利益，还真把他当亲哥了。
0: 你甭管为了啥，他救了咱的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是你现在想走就走，没人会拦着你。但是你是个爷们儿，江湖规矩，救命之恩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1: 我跟陈梅就是尿不到一块去，啊！我们俩的事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啊！我告诉你，老子就算受得了这气，呸！老子受不了这气。
0: 你给我起来！
1: 我不去。
0: 你起不起来？
1: 不行！
0: 我气死你！疼了是吗？
1: 你脚没事吧？
0: 没事。哎呀，这不是应了程斌的情，这是为了在这里待下去。是你现在拉着队伍想走就走，没人会拦着你。但咱们捞到什么好处了？江湖上以后会说你不是个东西，你是个瘪犊子，咱以后怎么生活下去啊？
1: 那陈斌他，嗨，
0: 哎呀，行了，咱先过了眼下这关再说，等有机会再把陈斌杀了不就行了吗？
1: 还是我媳妇儿机灵。
2: 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我没有说错吧？
3: 我不是啊，我肄业的。
2: 我问过土肥原先生，他也问过你的老师，你肄业的原因
3: 不是因为能力问题，是因为过去的事了，提他干啥呀？
2: 我想知道。
3: 我呀，在学校做点小买卖啊，犯了校规。
2: 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件事情。
3: 那你想知道什么呀？
2: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的，在军事上我是外行，你是内行。
3: 那么高材生，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只带一个营？不，准确的来说是两个连进行服务。因为足够了。
2: 治安旅是乙类编制，那么警卫连的人会更加的少。
3: 你这是在埋汰我呀？
2: 看来你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
3: 好，
2: 那我换一个问题。上阳坡，你为什么打得跟煮茶一样？
3: 这也是一个外行的问题。
2: 那你派人去找侯孝天谈判，也算是外行的问题吗？

0: 机关真是牛啊，滴水不漏，好像我每天吃了啥、干了啥、睡了啥，娘们你们全知道。
1: 回答我的问题。
0: 不错，我是跟后小天谈判的，我还给他送了信儿。
1: 我为的那是麻痹他，有利我突然袭击。
0: 你是怀疑我杨凤因为故意不执行你的命令啊？
1: 那是日本帝国的命令。
0: 像严洪光这样的人，严格密杀，不予谈判。是，我做深刻检讨。以后呢，我会用更加体面、更加专业、更加符合你命令的方式去做。我可以走了吗？

0: 啥意思？我不跟孙子喝酒啊？是啊，我哪配上跟你喝酒啊？你侯大当家的多能耐啊！咱们的战士吃粗粮三个月，闻不到一点肉香，你的战士呢？啊，多能耐啊！
1: 陈斌，都是老爷们儿，有话就直说。
0: 老子就是比你能耐，怎么的？
2: 你是比我能耐啊！你就应该带着你那各顶各式的手下上刑天，上东京，上东京把日本天皇脑袋割下来挂你自己皮兜上，你去啊！去！
3: 哎呀，张斌，
2: 子雷，你要是不爱听，我可以不说。想起我们下次咱俩讨公道，反正我是没脸见人了。
3: 老子有说你长鼻子长鼻子了吗？换做老子，老子也这样。我告诉你，你绑了老子兄弟，还绞了他们的枪，还有陈斌，我警告你啊！就算老子兵要造反，也轮不到你来插手。老子今天不是来给你评理的，这事儿怎么了？你自己掂量。
4: 老赵天，你有完没完啊？
2: 程斌，你绑了他的人，绞了他的枪，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你欠他的，我这么说你服吗？
3: 死你！你说什么我都服。好，彭啸天，
5: 能跟我来这个？
3: 我这人大度，我能跟他计较这个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就必须得计较清楚，凭什么瞧不起咱柳子的？
5: 你也甭跟我来这个。
3: 有本事你给我带出一条响钢刀队伍来，他程斌能瞧不起你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抗我的命令。
5: 先是带人擅自离开这回寨子，有人在你坟头上撒尿，你说你急不急？啊？我够扯犊子！我说不让你去了吗？但咱们是不是有言在先？凡事要先汇报。那个好字是不是从你嘴里蹦出来的？稿子上突围，
3: 你给我这耍心眼子！要不是程斌机灵带着所有人叫你早死了，
5: 甭管他是不是想救你，但他就是把你救了，这事你欠他的，承不承认？
3: 我。
5: 行，你要是这样说了，那我就是欠他的，
3: 你就是欠他的，你也欠他的。今天你们俩把这两坛酒喝了，以前是分瓶，以后事以后再谈休假。

不喝。什么？你们俩是？

敢上班？有你的人，我盯着。丁景啊，别笑了。说好了的事儿，谁都不许反悔啊！

0: 我叫天不留下来，带着他们该学的学，该练的练，该骂的就骂。那哪两波了？成斌哈尔滨有生意，我得马上往那头回去了。现在可以煮一大，不用管他就是。
1: 好，
0: 在哈尔滨的时候，整天心烦，就想着出来拉队伍打游击。那时间久了，还挺想回去的。哎，你说我是不是挺奇怪的？
2: 真就是这样的。
0: 走了。
1: 好，祝我安全。

0: 你没怎么变样，气色还是那么好。我不愿意看见你，我们两个话不投机半句多。
1: 严红光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他不是您说的那种把别人推去送死，自己藏在后边的懦夫。
2: 你认为严红光是一个不愿意做亡国奴的革命者，对吗？
1: 不是我认为，是他的确这么做的。
3: 而且他会一直战斗到底，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亡国奴，我问你，什么国王？
3: 中国，
1: 无耻。
3: 恕范伟直言，这些年您变得越来越像一种人。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汉奸，
1: 对吧？
3: 我不在乎，历史的发展总会走一些弯路，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所以您就决定要做一只狗，是这样吗？
1: 放肆！
3: 拿着日本人的钱，帮他们在报刊上写文章，您知道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吗？
1: 我没有拿钱，我最近发表文章，分文不取。
3: 所以要免费当汉奸，不是更可怜吗？
1: 年轻人，我宽恕你的无礼，但是历史会证明一切。历史永远都不是罪犯的避难所。我不信神，但是我相信末日审判。我希望您也相信。再见。

0: 这里是地战区，母亲的家被强盗占了，
1: 那正是我们战斗的理由。中央的指示我已经收到了，我会尽快把这边情况汇报了。你什么时候走？
0: 晚上9点。
1: 晚上见。哦，对了，我的建议，你和我一起去陕北。 当面汇报。一个人吗？
0: 一个人。
1: 还回来吗？
0: 我也不知道，可能不会。

0: 没关系，我知道了。哎呀，累死我了！今天说点什么？我可什么情报都没有。今天没有。那你叫我来干嘛？
1: 就是跟你坐一会儿，什么都不谈，就这么待着。
0: 谢谢。我最近想起来一件事情，一定是很美好的事。胜利以后的冰城，
1: 什么样子？
0: 自由的城市。
1: 我看见你了。
0: 我也看见你了。我在做什么？
1: 你剪了短发，到肩膀。

0: 你的行李很别致啊，时间不多，5分钟以后你就得上车了。这是号结婚章，带着路上吃。你打什么哑谜，李森耀？这个包装有两层，在里边一层的油脂上，我做了密写，没有一个字，我用的是折痕。你放心，就算被查到，你也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1: 回去之后，把它交到5号同志的手里。
0: 别人译不出来，还是5号同志了解你啊？他给你的，里面有一条从满洲到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这条线只为你一个人准备。

0: 老赵，你能不能给我隔句实话？你到底是赵疯子还是杨光？
1: 我这好好的一支山林队，硬叫他给我带成了义勇军。一个司令姓赵啊，还有可能姓严。我这大当家还是大当家，哪有这样的部队？
0: 当家的，老赵当司令，是你亲口答应的。老爷们吐口唾沫，板上钉钉，你可别后悔啊！
1: 你可拉倒吧，他反不反悔？他现在已经这样了啊！你瞅瞅，这还剩几个咱当年的老弟兄？别人家司令都是越打人越多，地盘越大，咱呢？这会儿还往兴安岭去？那哎，
2: 对了，那个野人部落的地盘是不是得贼危险？
3: 别动，别动，别动啊！
4: 你越动，越容易让他发现。
5: 行了，啊，走咱们。
6: 哎，老赵，你说咱要是沿着河边走，这么大个目标，鬼子的飞机不是眼瞎吧？
4: 知道我为啥让大家沿着湖边走吗？啊，瞅瞅那月亮，是不是贼亮？这湖面上啊更亮，鬼子在上面啊啥也看不见。
1: 瞅这架势，鬼子对兴安岭地区盯得可真紧，真是自找麻烦。
4: 在这杆啊，最麻烦的还不是鬼子，
6: 那是啥呀？哎，啥呀？

0: 老周，这是些什么人？
1: 老总夜路的，你怕啥？
0: 管他是豺狼虎豹，还是妖魔鬼怪，只要愿意来的，那就是个伴儿。
1: 不是善茬啊！
0: 大家听着，只要他们不咬咱，咱也不咬他。走。

这个地方啊，是中国最早的石油矿，称星小山。看着它小，但是对于中东铁路来说，它很重要，是个转折点。里边啊，有鬼子的给养，还有就是从咱矿里抢去的金子。横在一笔啊，憋了这么多天，可算精神一把了。走。

0: 不劳动，放着咱自己的地盘不管，非要去汤老赵那边浑水，他可是个疯子。一个烟雾王仨疯惹的祸，另外一个得管啊。这小子进了兴安岭之后，鬼子汉奸山林队，一股脑全都打。得了吧，让人给赶出来了。哼，
1: 我可不信他敢去那个地方。
2: 书记那显示的情报是这样的，省委那边也有一样的消息。
0: 哎，猫狗老鼠钻一窝，我看他这回八成得吃亏。
2: 小子就是野，谁也管不了他。去帮他把屁股坐实了。
3: 咱那边屁股都没擦干净，你去给别人修茅房啊？那你这成啥了？甭管是补锅匠还是修茅房，只要兄弟有难，我就得管。走了，
4: 这样，这样。
5: 哎，老李，
3: 是个本儿骨了他。
5: 枪法够准的呀，一枪毙命。
4: 这儿还有一个，
5: 老大，有情况。
6: 招子都放亮点，信咱过。

0: 看来是有人抢了我们的先了，东西搬走了，一定有脚印儿。出去找，
1: 是。
0: 走。老李，这儿不能生火。
2: 我们可以溜回去探了探。啊，
0: 鬼子好像也摸不着头脑，正哇哇骂人呢。
2: 脚印儿我是没寻着，但发现了这个。
0: 野人部落猎人装子弹用的，日本人和吉兰军叫他们野人或是蛮人，但是我不这么想。他们跟我们一样，其实都是人，只不过呢是穿着兽皮做的衣服，住在用桦树皮搭成的座骡子里。但是这些人啊，那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枪手，他们才是这大山的主宰。
2: 不是说这帮野人跟鬼子互不袭扰吗？他们为啥要袭击鬼子车站呢？
0: 这事儿。

0: 各位猎人部落的兄弟们，我们是抗日义勇军，我叫严洪光，之前借宝地路过啊，没有打招呼，是我严洪光有眼不识泰山，想跟大家说说话，给个面子，出来说说话呀。
1: 报了燕红光的号，没应声，没人呢。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要是不出来啊，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0: 平常哪儿来的？东兴小镇。车站有我们要的东西，你们去晚了，与我们无关。咱们前后脚，你跟着我们去的，对不对？今天要不你打死我，要不你就出来见我。

0: 我敬你是条不怕死的汉子，所以出来见你。但东兴车站的东西，我是不会分给你们的。
1: 据我所知，你们都把自家打到的猎物送给没有收获的猎人。你这么说，可不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吧？但是你放心，今天我来啊，不是要东西的。
0: 我呀，是给你们来送礼的哈。这个皮囊是我在东兴小站里发现的，如果这个东西让日本人发现了，那他可饶不了你们。不管他是日本人、柳子，还是其他什么人，这里是我们的猎场，是我们祖先灵魂安息的地方。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
1: 可我听说你们不会主动下山动手啊，
0: 这日子变了，不是吗？那你
1: 敢不敢跟我们再干一次？车站里已经没有东西了，现在是没东西了，但是就这几天啊，日本人会重新往那儿运补给，再把黄金给运走。就是呢，他们会加强守卫，这兵力啊会比以前多点，你敢不敢去啊？
0: 我回头会告诉你的。好，你知道到哪儿找我啊？朋友，昨天晚上你踩灭了那位兄弟的火。
2: 阿林，这儿不能生火。
0: 你以为这样我就看不见你们吗？只要有月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猎场。再会。

0: 钻了半辈子林子了，头回碰这么邪乎的事儿，我觉得这里面有点门道。你信他们说的话吗？
1: 当然不信了。你说啊，他们跟着咱们到了东兴小站，赶在咱们前面把东西抢走了，咱们一到日本人就到了，咱们走的时候匆忙，留下了足迹。 这日本人啊，肯定以为是咱们这些过路贼打的劫，不会疑心他们这些坐地户的。这一切啊，都是他们算计好的，不是巧合。
0: 想吃肉还不想沾腥，我琢磨这事儿好像不大对头啊。
1: 不相称的狡猾。

0: 对吗？甭管他们是玩阳的还是玩阴的，咱们还是得先合作。
1: 合作？
0: 你以前可不是喜欢合作的主啊。哎呀，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了，得先敬着三分，对不对？这是江湖上的礼数。等咱们合作，一块儿先杀了日本人再说。

0: 日本烟，拿着抽吧。我不抽日本烟。哎，你真认为赵峰的在东瀛车站？
1: 日本的通信情报你也看到了，在这地界上，除了打着严红光旗号的赵峰的之外，还有谁敢上熊祖宗嘴里扣米吃去？
0: 那咱咋去啊？
1: 你真唬了吧唧的？咱俩现在不是严红光，还有他的警卫员，咱俩就是俩浮浪。既然是车站，坐车去呗。
2: 哎，哎，我说，别干了，别干了啊！咱们这一两天呀，那就有地儿住了。他呀，就是新宽，啊，那群蛮子会请咱去他那儿住吗？这都过了几宿了，他娘的连个屁都没放。
3: 我寻思着哈，他们这是在跟我做个游戏。
2: 那我咋寻思着，像是你在玩我们呢？
3: 啥游戏啊？瞪眼，看谁先眨巴眼。他们呢是盼着咱们赶紧走，但是咱们呢，咱就是不走啊，看谁耗得过谁。
4: 我琢磨这事儿啊，是咱们耗不过人家吧？
5: 来了，来了，来了！
6: 司令，你真行啊！走，他妈去！
5: 不是司令，是鬼子的巡逻队来了。
6: 啥？

0: 你们不能慌了吗？咱不是来给你的族人惹麻烦的，是被小鬼子撵来的。
1: 就算把你们杀光，日本人还是会来。
0: 那你说咋办？
1: 得把他们杀光才行。
0: 让你搭把手，准保他一个都跑不了。

0: 我就不该挑你们的陷阱。老人家，你带着尖刀组，先跟敌人接触上，且打且退，把他们引到驯河达的林子里，小菜一碟。问题是，这驯河达林子不正好是那帮猎人的地方吗？
1: 咱们就是要把这石抹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洗也洗不干净。
0: 那之前。
2: 你不是也摆了我们一道吗？咱们现在算扯平了，是这个道理吧？你这是歪理，是邪道，我就不该出手帮忙。
0: 行了，咱不扯这些了啊！你看我们这些客人啊，在你们门前面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这做主人的是不是该请我们进门了？
2: 这事我答应你。 但我做不了主，我会回去禀报佐领。等着吧，
3: 还等？哎哎哎

0: 这箱子我收下了，不过这不够吧？冯山，我们说好的，这你到底啥意思？
1: 那都是一个月前说的了，哎，那边给我涨价了，你们涨不涨？
0: 那你还要多少？
1: 再来一箱，再来一箱，我们就回去。

0: 这太能埋汰人了吧！哎，没事没事，你们看好营地啊，我跟他走，走吧。
1: 跟我扯犊子呢！算了算了算了，来来来来来，帮我蒙上。
2: 老李啊，知道什么人最完犊子吗？
1: 啥人呢？
2: 没有新花样，天南地北啊，都是拿个破布蒙眼睛。
1: 来，领带。

0: 哎，对不对？我们很强大。
1: 1年前，我们更强大。走吧。

0: 我是严红光，左令，请你坐下说话。
1: 左令说：“为什么偏偏把你的队伍带到这里来？”好活路！天大地大，为什么到这里倒活路？这个地方啊，挨着苏联，又有兴安岭做屏障，日本人的手伸不进来。
0: 打算搞到吉阳，我们就北上，继续招兵买马和日本人干。具体的计划呢？
1: 鬼子现在势大，我想请左领跟我们一起再抢一次东兴小站，五五分账。事成之后，我们马上就走。
0: 左领说：“这件事他说了也不算，要按照穆坤的意思，请山神爷决定。”

0: 这是头一杯酒，祝咱们合作成功。我先敬山神爷了啊！你方超，
1: 我只认要是不认人，很抱歉，我必须杀了你。脚踩的是中国的土地。
0: 只有我怎么样了？就算只有十几条命，那也依旧是狼尸。你彭超，我说抢了车站栽赃给我，不是猎人的脑子吗？原来是你小子。赵疯子，我早料到你会瞎成乱了，只是没想到你剃头的这么快。
2: 你咋知道是我？你干嘛不出来跟我见面啊？
0: 狼走岭子，熊行山腰，咱各行各的道，我为啥要见你？
2: 翻脸是不是？
0: 咱之前的旧账还没算清呢，你倒自己做什么？你是不是没胆子出来跟我见面啊？
2: 我冯超豹子的，不是我不认你，是不能让你认我，更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我是谁。
0: 哎，那你现在还抗不抗日了？
2: 有我冯超在的一天，就会抗日到底。
0: 那你以前的那些人呢？全部殉国了。你看到了，我现在是驯和达部落的族类，李当卫部落照相。你也看见了，我们全都是有老有少的坐地户，不像你们，全都是没家没业的轱辘棒子，毛三愣四的，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惹不起就跑。还有你赵疯子。
2: 士多不压身，你是日本人的头号敌人，
0: 死活也就一颗脑袋。
2: 先不说了啊，我现在是没吃没喝，啥也没有，你说咋整？
0: 法子有，得看你乐不乐意。
2: 什么法子？
0: 做我手下。
2: 做你的手下，这没得谈吧？
0: 啥都可以谈。
2: 你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一个人孤军奋战的，能够坚持多久？跟我一起干吧，咱们一起杀光鬼子。
0: 答应你这个条件，也不难呐。想让我做你手下行，那你先把党入了。
2: 滚犊子！
0: 那你就别怨我这人眼皮子浅啊！我容不下你这个。
2: 这片土地是部落祖先的安息之地，我给你个忠告：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干，就给我滚！带着你那只破破烂烂的叫花子队，给我滚出岭子去！
3: 总领，几位先知都问过了，是吉兆。这场仗会让我们找到失散的兄弟，挨家挨户也都问过了，大家都同意。
0: 赵疯子，金子全部归我们。
2: 好。
0: 剩下的东西。

0: 给我。
1: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左领，仗打赢了，你不用自责了。
1: 保不了阿雅当时救了我，临终前又把左领这个位置传给我这个外甥，一年多过去了，我始终没能完成他老人家的遗愿，团结部落。我觉得自己有罪。不，不对。
0: 如果没有你，日本人早就把我们骗光，杀光了。是你教会了我们怎么打仗，能够让我们活下去。但这一次，非但没抢到金子，还意外让身份曝了光。日本人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咱们，以后的日子恐怕要更加艰难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山里走。
2: 上哪吃这个呀？粮食呢？
3: 大当家下山还没回来啊？
2: 不是买粮食去了吗？是啊。这打着狍子吃啊？
3: 你说的这山上属于部落猎人的猎场，活物归他们，咱们打就算偷。
2: 昨天归昨天啊，今天没吃没喝了，让山神爷。 请咱吃顿肉，走，大跑过去。走，
4: 他妈了个巴子！
5: 什么事儿？
4: 路上有人放冷枪，老南瓜折了，谁干的？瓦子还能有谁？那帮猎人们干的。
2: 日他娘的，这是嘴皮子撵不走咱们，敢用枪了？不对，冯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不会背后打开枪的。
4: 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就算是，人也是会变的。
2: 我问问他去。
4: 兄弟们往山上撤！
6: 每一次遭遇战，赵疯子都会格外注意队伍里那几个笨头笨脑的家伙，但这一次别人都还好，大当家的咋样？鬼子跟猎人都没追过来，幸亏你想多，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儿。
4: 我想了再多，我也没想到冯超这小子会投靠日本人。咱损失了多少兄弟？
6: 二十多个吧，
4: 大当家找不着了。这仇咱得报。
6: 管太实，根本进不了身呢。
4: 我见识过，是枪法不错，但是每次射击之前，他们都得把枪架子立起来。如果咱们来次偷袭，那谁赢谁输就不一定了。
6: 搞突袭？
7: 咱连对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里面只有你去过，还蒙着眼去的。他蒙上我的眼，我一样能找着他。说，严红光到底窝藏在什么地方？
8: 想让老子当汉奸，能活命，值得。行了，把衣服脱了。 给爷跳段舞！
9: 混蛋！
8: 把给我！
9: 特高科的人，不要插手我们的事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太太，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里的老人，她是我们村 走了，总令，赵峰的人死了27个，眼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 早让他们撤了不是吗？他们就非死赖着不走。出事了，
0: 西面那边已经没有猎物了。
2: 为什么要当汉奸？放你的狗屁！我眼看着这小野人啊，带着日本人来偷袭我，我损失了20多个兄弟，那都是一条条相当大的汉子。他们跟着我，忍饥挨饿，枪林弹雨这么多年过来，为啥？就是为了抗日打鬼子。没想到他们会死在你这个汉奸的手里。
0: 你认不认罪？啊！等等，人虽然是我们部落人杀的，但这与丰收统领无关。
2: 好，你们还算是条汉子，敢做敢当，但是你当了汉奸，山神爷也不会放过你的。
3: 赵疯子，
0: 把手里枪放下，
3: 我先崩了他，我再跟你唠。
0: 赵疯子，
3: 叫爷爷也没用。
0: 赵疯子。
3: 当当家的，你死哪儿去了你？
0: 袭击老子的那帮猎人，头人就叫凤山，是凤山亲手把碗交给小鬼子的。
4: 冯超，你名字挺多呀，还叫凤山啊？
0: 都听我说，我虽然在丰州总领这里打仗，但我实际上是乌里河部落的。算了。
4: 让我自己说吧。你说个屁！你我，凤山，听他说完。这个部落原先是两个族的结盟，一个叫血河达部落，一个叫乌里河部落。1年前，乌里河部落的长老凤山，贪图鬼子的钱和酒，试图带着部落的人下山，被当时的左领打了50鞭后赶下山去。 他非常不甘心跑回部落叛变，居然还杀了族领，投奔了日本鬼子。从那时候起，部落就一分为二，带头袭击你们的人就是凤山。
0: 我没有跟着凤山走，而是投奔了驯河达部落。
4: 那时候我在这避难，教他们部落的人如何像一个军人一样战斗。老族领对我有恩，我必须得报。他在临终前，我答应过他。 无论如何要把族人带回部落里。凤山开口要一箱金子，于是我就借着你们的事去攻打了东兴车站。没想到他反悔了，还想多要一箱金子。我只好再伙同你们再打东兴车站。没想到计划失败了。凤山眼看要不到金子，就伙同日本人袭击了你们。
3: 你说完了？
0: 啊！你说完了吗？啊！我们20多个兄弟啊，老潘，就不是被你杀的，也是你耽误的。
5: 我去你的！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你就偏偏不听我的。你有种，你有本事，
0: 你真是够了！鬼子已经到东兴车站了，还有凤山带路。
6: 你们还在这儿打，赶紧想想怎么对付鬼子吧！你现在指挥吧。我们从日本情报官那里搜出他们的计划，明天早上先攻打这儿，然后再大举搜山。
3: 那就让他们瞧瞧我们枪法的厉害。鬼子有凤山。 打这儿手拿把算的，不会的，咱们有祖训，自己人绝对不会开枪打自己人，就算是万不得已。
4: 别傻了，他们已经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了。
7: 凤山已经杀了老首领，
4: 你觉得咱还能回头吗？
0: 今晚夜里，咱们就搬到更深的山里吧。
1: 啥？

0: 这他妈算什么主意啊！啊，你不是说这山里边除了你们是猎人，其他的那都是猎物吗？认怂了？
1: 就算凤山对我们动手，我们也必须恪守祖训，不能还击他们。
0: 凤超啊，你过去是个有老竹腰子的人，你的狼师血性哪去了？越活越抽抽了。
2: 凤山他既然杀了老左领，他又投靠了日本人，那他跟他手底下的人就都应该杀了。我们就应该跟他们干到底。
0: 鬼子得打，但不能往自己兄弟身上打，懂不懂？我不能等着鬼子上门来拾掇我。我今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我的队伍。 去东兴车站堵日本人去。你，跟我走吧。你
3: 急什么呀？跟冯超商量好再去。我看着这小子，我就来气。我先走了。
4: 冯超，知道你不想血河大部落的人流血，我有一个办法，你看成不成？
3: 孙元桥。
4: 我冯超一向敬佩你，但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3: 你已经忘记自己怎么流亡到这儿了吗？忘记以前那些死在你身边的兄弟了吗？你口口声声说要抗日，现在你什么样子？躲在这里做一个败将吗？你的锐气呢？你的牺牲呢？你的魂丢了吗？冯超，
4: 我的魂没丢，老子还活着，还响当当的活着。
3: 赵疯子去打车站的时候，你去找冯山，这辆拖住他，再给我15个最好的猎人，我有用。

0: 老弟啊，你们连日本人都敢打，你说你要咋整啊？甭管咋说，咱都是自己兄弟，你把枪口对着自己兄弟，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屁呀！啊，你冯超再好，你也是个外人。老左领当初是要把位子传给我的，要不是我因为我爱喝酒啊，能有你啥事儿？
0: 我也爱喝，几个人来说，我酒量就是比你好。咱喝一个。
1: 好，来，我跟你喝一个。
2: 我知道你想说啥，想要把金子还给你啊？不对，
0: 我冯超敬你凤山是条汉子，有事想跟你商量。
2: 啊？
0: 今早我不要了，我这个左领让给你做，你说咋样？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给我一起打鬼子，打鬼子，打日本人，你当我傻呀？啊？就你给他这点东西，日本都给。人家还说，等这次完成了，啊，就升我当那个。
3: 大队长，好你个大队长！喝哪儿了？喝哪一个？
4: 你真的要在我们村族人的血里洗澡是吗？
1: 哎呀，没事儿，这算上。啊，
3: 我告诉你啊，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的根儿就断不了，
4: 是谁也不会饶得了你的。
1: 放心放心，我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他会原谅我的。再说了，就算冯超这样的外人当统领，山神也说啥了？啊，啥也没说吗？是不是？
5: 左右。

0: 走了，走了，没得谈了，走吧，咱。来都来了，想走啊？走不了了。
1: 服务员，日本人来了。风川队长，有紧急命令。
2: 喝多了，啥事儿啊？
3: 杨光不攻打东兴车站，大卫命令你立即支援。
2: 好，放心，马上就到。我喝再多也有准头。我一直都盯着你呢。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们不认领，只认这个。当初叛变杀了老族灵，也是为了这个。人我杀了，你们是要干掉我，还是跟我一起去打日本人？你们自己选。

就看你的。

这样也好，以后只有思量。

0: 欠他一条命了，你说的不对，是我们欠他们的，还有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他的真名到底叫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将来有一天，鬼子投降了，还有谁会记得他呀？如果那个时候你我还活着，你我会记着他；如果那时候咱俩牺牲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记得。
1: 他是个真正的中国爷们儿。

0: 怎么越来越强？老虎狮子合着伙把狼给干跑了，这要住在一块儿，还得打一架。怎么着？把枪放下！
1: 刚一块打完日本人，现在自家兄弟还要自己动手是吧？两位当家的在里边，底下人谁都不许插手，那也都不能闲着。我去准备酒和菜，等两位当家的一出来，咱们就庆功。上去了，
2: 我找个家伙来。哎，不要抢。

0: 憋吗？憋，憋就忍着。这道理我是懂，但就是不大习惯。你说咱的队伍，大伙儿也闹别扭，但最后都听你的。
1: 在这儿真是憋屈，你堂堂一司令，现在成猴了。
2: 我要是真能把这猴演好了。

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享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跑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1: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8: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9: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0: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1: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中国广电5G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国际劳动节，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
1: 致敬每一位奋斗者，劳动最光荣。
0: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超级晋江寻浦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举行，
0: 超级晋江乐购荣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在福州启动，
1: 市领导带队到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0: 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赴上海开展对标学习活动。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1号上午，超级晋江寻浦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市丰泽区寻浦民俗文化村核心商圈启幕。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丰泽区委书记高金泉、泉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小红、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吕秀佳、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敬宇、陈丽荣、丰泽区领导陈清庸、庄荣梅参加活动。现场举行超级晋江寻浦乐购集合店启幕仪式，并发布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本。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在致辞中指出，今年三月，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赋予泉州晋江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服务发展全局的时代使命。晋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落实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战略部署，聚力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布局建设乐购街区、乐购集合店、乐购线上平台，全面打响海思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相信在各方支持下，超级晋江寻浦乐购集合店将成为传承闽南文化、展示城市形象、驱动消费升级的标杆典范。期盼两地以此为契机，深化商贸互通、文旅互融、资源共享，把深厚文化底蕴与强劲产业势能转化为共同推进泉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世，携手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嘉宾还进行了巡店。超级晋江寻浦乐购集合店融合闽南红砖古厝与现代设计，集中展销安踏、三六一度、特步、利朗、盼盼等超20个晋江知名品牌，店内同步推出联名文创、特色饮品、家居好物等千余款精品，打造游玩加购物加文化体验一站式服务。
1: 4月30号，超级晋江乐购荣城主题促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光禄银台举行。
2: 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商务部驻福州特派员办事处一级调研员安丽丽、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敬宇参加活动。活动现场融合城市推介、联合促销、非遗文化快闪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晋江城市魅力与品牌实力，持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联名签约仪式举行，在超级晋江的旗帜下，一批优秀晋江品牌走到一起，以联名为约，以合作为舟，共赴一片更广阔的市场蓝海。刘德培表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消费、扩内需工作，全闽乐购等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晋江市以超级晋江乐购 IP 为牵引，走进省会福州，整合晋江品牌门店，联动线上线下，打造展销、体验、文化融合的消费场景。这是全闽乐购的创新实践，也是县域经济与省会资源高效对接的品牌典范，更是具有首发意义的有力举措。本次活动聚焦品牌联动、统一发声、场景融合三大亮点，让大家在家门口便可轻松选购晋江优品，同时沉浸式体验海思文化与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这种以文促商、以商代旅的融合发展路径值得推广和充分肯定。省商务厅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希望晋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福州的商贸文旅合作，用好省会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全省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贡献力量。希望参与企业诚信经营、热情服务，让福州市民买得放心、购得舒心、玩得开心， 也希望媒体朋友、网络达人多角度宣传报道，共同营造乐购蓉城惠享全民的良好氛围。受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委托，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在致辞中指出，晋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发祥地、实践地，是底蕴绵长的品牌之都、国潮之城，是一座充满烟火气息的活力之城、旅游强市。福州是八闽首府，也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超级晋江走出本土、走进蓉城，旨在依托省会龙头引领和商圈集聚优势，建立福州辐射全省，全面提升晋江品牌影响力，带动八闽消费者更好地了解晋江和共享晋江品牌，激活内需增长新潜力。他表示，五一假期将至，诚挚邀请大家到晋江漫步闽南红砖古厝，探寻适宜非遗底蕴，沉浸式体验千年侨乡的人文魅力，徜徉最美海岸，久久田洋，品鉴特色美食，尽兴体验悠悠风光与舌尖美食带来的极致松弛感。期待大家走进晋江的各大商圈品牌门店，共享超级晋江，选购源头好物，海思名城活力晋江，期待大家来解锁。据了解，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主题促消费活动为期一个月，将联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组织超百家品牌门店共同参与，为蓉城市民及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来自品牌之都的消费盛宴，让大家享有最优实惠和专属福利，一站式尽情选购晋江最新的专业运动鞋、高端商务装、智能体育装备等优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新需求。
0: 4月30号，市领导张才贵带队到安海镇开展五一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2: 检查组首先来到安海镇前蔡村农贸市场，实地检查市场食品安全情况以及消防通道、电气线路等安全隐患，督促管理方及时清理各类安全隐患，规范经营秩序。随后检查组前往安海镇成功。

0: 东路与恒安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设计进度及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紧接着，检查组前往晋江市安海辉耀液化气有限公司，重点检查液化气储罐区泄漏报警装置运行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在晋江市安海联成机械有限公司，检查组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管理、风险防控及应急演练开展等工作的汇报，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亮点做法给予肯定。4月29号，磁灶镇第二季度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会议。
1: 会上，磁灶镇园区办、苏安村、杨伟村分别汇报园区工业三路唐泉段历史遗留问题、苏安村99西沿岸桥梁建设及宝阳工业区宝阳路改造项目资金问题。针对提出的问题，市自然资源、财政、交通、水利、发改等有关部门同志现场作出回应，结合最新政策与工作实际，逐一解答和指导。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以党建为引领，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资源力量，强化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推动问题从待解决转为真落实，不断增强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4月27号至29号，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赴上海市开展互换乡音晋创未来对标学习活动。
1: 活动期间，考察团一行参观上海晋江商会会馆、复旦大学百年校史馆，听取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带来的中国经济形势分享主题报告，考察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青浦西岑科创园、上海盘龙天地项目以及泡泡射界上海总部。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看、仔细听、深入问，详细记录先进经验与创新做法，积极对标找差、取长补短，为后续引进优质项目、推动晋商回归落地找准切入点。参与学习的企业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既开阔了眼界视野，又更新了发展理念，明晰了前进方向，也进一步加深了心系家乡、反哺故土的责任担当。接下来，他们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发展动力，立足实业，勇于创新，全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晋商回归营造良好的产业协作氛围。市领导丁宏宇、洪忠信参加活动。
3: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4: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4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乐购经开活力街区发布暨五一品牌消费季启动仪式，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万亿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超级晋江乐购经开活力街区正式发布，五一品牌消费季同步启动。随后举行超级晋江乐购经开商家授牌仪式，分别为安踏、361度、七牌、特步、鸿星尔克、七匹狼、九牧王、中桥、贵人鸟、赛奇十家本地知名品牌商户授牌。现场还举行超级晋江小程序乐购经开专区上线仪式，该专区集消费资讯、优惠领取、活动参与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一机在手乐购经开。超级晋江小程序乐购经开专区的上线，标志着经济开发区的消费服务正式迈入线上加线下一体化的新阶段，将为广大消费者搭建一个

0: 全新的互动平台。据了解，本次消费季以超级晋江、乐购经开为主题，抢抓五一黄金消费节点，通过品牌集聚、场景升级、全域引流，充分展现晋江源头好货的国潮魅力，为市民带来实惠满满的消费体验。
1: 4月30号，潮起十三州第五届吴林南洋文化月暨娘惹文化季在吴林传统村落正式开幕。
2: 开幕式在吴林传统村落烧塔仔广场举行，现场气势磅礴的南洋古韵拉开序幕。特邀马来西亚槟城娘惹博物馆 CEO、 槟城旅游大使、槟城第六代娘惹族传承人唐宝琼分享娘惹文化，进行吴林招商推介、意向商户签约，举行南洋文化联盟达成仪式，上演吴林南洋秀韵潮生服装秀。据了解，吴林南洋文化月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连接海内外侨亲、传播南洋文化的重要平台。本届活动以全新主题升级呈现，持续深化闽南与南洋文化交融，将从4月30号持续至5月30号，期间推出娘惹舞蹈快闪、南洋慢闪音乐会、侨村寻宝记等多元体验活动，以文化加体验加消费模式，打造五一假期及春夏文旅热门目的地，持续擦亮吴林侨乡文旅名片。
3: 今年的南洋文化月呢，是跟马来西亚的文化携手，马文化的一种携手，整个焕新之前娘惹文化的一种联动方式，把最地道的、最沉浸式的南洋文化注入到这个娘惹村里面，然后让吴林成为一个可吃可游可玩可宿的娘惹文化体验村。
2: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世纪大道南延伸即北环到龙山寺片区建设项目了解到，作为龙山寺片区重要区间道路，安海镇凤凰路、龙山寺片区横二路到纵一路道路工程已全面建成。记者走访该片区看到，安置小区周边崭新的沥青道路舒展延伸，交通标线清晰规整，片区面貌焕然一新。在凤凰路项目现场，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顺滑，车辆平稳通行。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凤凰路道路工程起点与安中东路平交，终点与海八路平交，全长442.796米，道路红线宽30米，项目建设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与此同时，龙山寺片区横二路到纵一路道路工程也于近日顺利完工，两条支路相辅相成，其中横二路起于安中东路，终于海八路，路线长度408.961米，纵一路起于横二路，终于凤凰路，路线长度183.771米。北环到龙山寺片区是安海镇重点打造的高品质新城区，两条市政道路的建成投用，不仅改善了周边民众出行条件，优化了交通环境，更进一步完善了文旅交通微循环，有效缓解节假日龙山寺周边人流量大、交通拥堵的问题，为市民游客往来提供便捷保障，助力安海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同时也为龙山寺片区后续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1: 4月28号上午，晋江市第7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主题研训活动在晋江市第二中学举行，聚焦池店镇千年文脉，探索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思政教育的创新实践。
0: 本期研训以凤池传文脉、思政润初心为主题，将课堂真正种到家乡土地上，以凤池文脉为纽带，串联起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通过不同学段的分层递进，推动地方文脉资源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活动现场，小学段展示了童谣表演、红领巾讲故事等节目，初中段呈现了现场展示课、做中华传统美德的践行者，高中段开设了文脉手根、自治兴村展示课，课程以状元吴鲁、人民音乐家李焕之、慈善家李武等本土先贤为素材，构建起感知文脉、浸润文脉、践行传承的螺旋式育人链条。
4: 慈甸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底蕴，然后我们慈甸最大的一个文化特色就是它是千年的 文脉状元故里。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让千年的文脉走进学生的生活当中，走进我们的课堂，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千年奉祠文脉的滋养，厚植深厚的家国情怀，成长为新时代所需要的时代新人。
0: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自晋江启动该项建设以来，已初步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螺旋上升、协同共进的思政育人实践范式。此次第七期活动正是对这一范式的持续深化与检验。
2: 4月30号，2026年英林镇英林新第二届老年体育活动周在柯坑村老年活动中心正式启动。
0: 据介绍，4月30号至5月6号活动周期间，英林镇将开展太极拳展演、象棋赛、地质球、门球赛、气排球赛和乒乓球赛等多个贴合老年群体特点的体育项目。项目兼顾运动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吸引全镇各村老年代表队报名参与，不仅为英林老年朋友提供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平台，更营造全民健身、敬老爱老的活动氛围。接下来，英林镇将持续加大投入，完善服务，创新载体，让老年健身场地更充足，活动更丰富，保障更贴心，让英林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更有光彩。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
1: 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
0: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
1: 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0: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1: 阿欣，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0: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对，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我……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
1: 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阿欣，对不起，那晚我……
0: 难道你不想娶我？
1: 当然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0: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能拜堂。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等您，您先请。雨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1: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0: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3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
1: 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信，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宝。
1: 欣姐，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怨。
2: 阿信，
1: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1: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1: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1: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3: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浴血国仇家恨的那天。
1: 阿欣姐，
4: 小心！阿海，怎么是你啊？
5: 支书，
4: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5: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0: 还封财呢！张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哎，
1: 对，这叔，您看，这是谁？
2: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1: 这叔，正是小侄。去年，令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
2: 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3: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福临回乡，在老家先请为家叔祭奠致哀。
2: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
3: 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
2: 光天化日之下，就有人朝我飞镖。
3: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哎，
2: 蔡叔，不能去。
3: 怎么了？唐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2: 是。
4: 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0: 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39届泉州国际车展在晋江开幕，300多款新车亮相展会。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金马烹饪学院举办首届记忆古言杯烹调技艺大赛。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首届校园匹克球联赛启幕。4月30号上午，第39届泉州国际车展在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福建汽车消费市场的年度重头戏，本届车展以真实惠让利、新体验升级为核心，为市民带来一场集购车、赏车、娱乐于一体的汽车盛宴。
1: 开展第一天，展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观展选车，各大品牌展台前围满了咨询和体验的人群，现场气氛热烈。据了解，本届车展展售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70多个品牌、300多款新车，众多热门新能源车型和燃油新车悉数亮相，让市民一站式逛遍主流品牌，轻松对比配置与价格。
2: 我们大堂呢是搭配了2代单面电池和新一代的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需要多加3分钟。同时呢，我们的大堂是一个全新的车型，然后尺寸更大，空间更大，搭载了这个云辇 A 的一个技术，然后还有后轮转向，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亮点。
1: 展会上，奇瑞汽车也带来了全新上市的瑞虎9、风云 T9L 以及 QQ3。
3: 像我们这款瑞虎9的话，是一款4月份全新上市的一款车型嘛，它的话是有9大核心卖点的话，是有一个全系标配8255芯片 AI 磁悬浮悬架底盘全系标配的，那相对的话它是可以每秒进行对路况1000加的一个扫描，实时调整一个减震的阻尼器，相对的话对减震颠簸的体验会更好，减少一些颠簸感。
1: 为冲刺销量，各大车企与经销商推出年度专属让利政策，现金直降、金融贴息、置换补贴等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省数万元。现场还设置订车抽黄金活动，华为手机、智能家电等好礼100%中奖。结合国家及地方以旧换新政策，市民购车可享多重补贴，真正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本届车展将持续到5月3号，届时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前往选购。
0: 4月30号，一场吴林南阳秀韵朝生主题服装秀在吴林传统村落精彩上演，融合南阳风情与娘惹美学的服饰走秀亮相古厝间，以服饰为载体，生动展现中西文化交融的侨乡底蕴，成为吴林第5届南阳文化月的一大亮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吴林传统村落烧塔仔广场。在我身后，青春靓丽的模特身着精致华丽的娘惹服，向我们款款走来，把南阳风情和侨乡文化完美融合，给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
0: 现场身着可巴雅的模特在舞台上穿行，如同流动的文化博物馆，让观众直观感受娘惹文化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结晶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服装秀以服装设计、概念走秀、歌舞演绎、大马文化展示为核心，秀场上最亮眼的可巴雅传统服饰以马来沙龙为基底，领口、袖口绣有象征富贵吉祥的凤凰、牡丹等中式纹样，同时融入西洋蕾丝与剪裁设计，含蓄又华贵，是海上丝路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据悉，本次秀场的娘惹传统服饰由马来西亚槟城华人工会副会长、文化传承时尚设计大师骆胜坚荣誉博士亲情赞助，由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学子演绎。
5: 这场走秀的话，主要是融合了很多闽南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吴林的古厝啊，红砖古厝，还有咱们闽南的那个簪花呀，这些元素娘惹呀，我们都将到融到了我们整场秀里面，包括那个男音的男音的表演，用时尚的语言去表达咱们的闽南文化。
0: 4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熏院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
1: 在学校图书室里，来自晋江市红源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学习器材、运动器材，也有满足孩子们兴趣爱好的画笔、溜冰鞋、玩偶等。
6: 我想要的东西是自行车，因为它可以练习身体，还可以带我去更远的地方。
1: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欢笑，开心地与伙伴们交流，分享着拿到礼物后的激动心情。
7: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温暖，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和关怀，这份温暖我记在心里，今后我会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做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8: 我们今天走进内坑镇风光小学，开展点亮微熏院关爱助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温暖守住童心，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助力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熏院关爱助成长活动于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熏院。
0: 4月29号到30号，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联合在安海镇区开展五一关爱劳动者活动，向群众免费发放咸饭和饮料。
9: 当天上午11点左右，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的爱心人士将刚刚出锅的闽南传统特色咸饭打包分装，然后分发给来到现场的一线劳动者和老年朋友。
10: 今次五一劳动节，我们盼盼食品、盼盼滋补堂特意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保安等一线的劳动者免费的送上盼盼 DGI 真谷米做的闽南咸饭以及盼盼饮料。感谢大家默默的坚守、辛苦的付出，用劳动守护城市的美好。一碗热饭，一份心意，向所有伟大平凡的劳动者致敬。
9: 活动为期2天，更送出1000份闽南咸饭和饮料。另外，现场还有盼盼食品和饮料推广，大家都可以免费品尝盼盼 DGI 食品和健康饮料胡萝卜汁。
10: 盼盼遇见山野，100%胡萝卜汁是使用我们东石本地产的胡萝卜，从一颗种子到一瓶 NFC 的果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未来我们也会坚持做公益，用实际的行动传递温暖。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马烹饪学院举办首届晋艺古言杯烹调技艺大赛，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首届校园匹克球联赛启幕。

0: 4月29号上午，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张林校区中餐烹饪实训基地内炉火正旺，香味四溢。作为金马烹饪学院成立5周年的重要活动，首届晋艺古言杯烹调技艺大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来自金马国宾酒店集团的9位大厨每人写2道拿手菜同台竞技，大厨们刀工精湛，火候精准。而他们身边各有一位金马烹饪学院的在校学生充当小徒弟，默契配合，从备料装盘到烹饪技巧，真正实现了师傅带徒弟、课堂连灶台的深度融合。
1: 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宫廷御膳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川汤的那个以川味的一个模式去呈现我们现在闽南结合闽南特色一个那个黄金度的那个河鳗。就是以传承的技艺去现在去呈现一种现在比较时尚而且也更贴切现在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趋向的一个饮食文化。
0: 本次大赛既是校企共建5年来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晋江建设晋艺古言美食 IP 的一次生动实践。据了解，成立5年来，金马烹饪学院也为区域餐饮行业输送数百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来也将持续推动晋江餐饮文化的传承与产业人才的精准培育。
2: 今天我们这种形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现代学徒制，就是由企业出师傅，由我们学校出这个徒弟，做一代一的这种师徒制。那这种好处就是让我们学生能接受到真场景、真岗位，还有我们的真大厨，来提高我们的专业技能。
0: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现场操作、菜品创意与风味呈现等维度综合评分，最终多道优秀菜品脱颖而出，并在随后的5周年年会上举行了入选菜品颁奖。4月29号下午，晋江市第7实验小学首届校园匹克球联赛在崇法校区开幕。赛事以挥拍逐梦、乐享匹克为主题，进一步推动校园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助力学校特色体育品牌建设。
3: 开幕式在激情活力的啦啦操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赛事开球，随后学生们带来精彩的匹克球操表演，展现了匹克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联赛面向1至4年级学生，设崇武、崇法两个校区，分趣味项目和团体赛两个类别。
4: 本次比赛为期6天，赛事设置趣味项目：持拍颠球挑战赛、脱球赛跑、击球路筒及酸打比赛，主要检验1到4年级匹克球课堂教学成果，为学生搭建竞技展示平台，激发运动兴趣，培养规则意识、协作精神与拼搏的品质，营造全员参与、阳光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打造我校特色体育品牌，助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0: 皮克球项目以来，已建成七片标准皮克球场地，并配齐器材，建强专业师资，且成效显著。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从17.8%提升至28.6%。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加大投入，全方位打造皮克球体育名片，以特色体育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1: 4月30号，福晋棋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半程马拉松赛举行。员工以健康奔跑的方式喜迎五一。
0: 当天上午7点，棋牌厂区南门广场热闹非凡。本次活动吸引200多名企业员工参与，设置半程马拉松与7公里趣味跑两个项目。随着发令枪响，两组选手依次出发。赛道之上，有人全力冲刺挑战自我，有人结伴而行互相鼓励，有人面带笑容轻松前行。无论是专业竞速的半马选手，还是享受乐趣的趣味跑参与者，大家都尽情参与其中。
2: 首先呢，感谢公司，给我们快乐工作、快乐生活这种氛围。再一个，有这种跑马拉松这个活动，让大家都还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0: 此次活动以“其乐融融，奔跑同行”为主题。通过活动进一步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凝聚团队力量，用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简讯。
3: 4月30日至5月3日，英林镇举办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活动，集视听、悦动、时尚、美食四大盛宴于一体，推出赶海、夜市、音乐、烟花、观影、登山等多元体验。活动期间，胡伟村海滩将开展第3届赶海季与波海力技能 PK 赛，滨海海鲜夜市同步开业至10月。5月1日有海风音乐会与非遗快闪，每晚8点上演海边烟花秀。5月2日开设沙滩露天影院，大觉山生态公园同步推出登山活动，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朱熹所创的闽学在全南大地落地生根，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子门人以师训为圭臬，将闽本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政。
2: 主张者以利己爱民为本，
3: 推希一义而遵行，
2: 就像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
4: 朱熹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时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曾德秀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
0: 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朱子门人，见证闽学在全南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千年全南文脉绵长，这片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的土地，始终萦绕着朱子理学的深厚底蕴。而这份底蕴的源头，正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开创的理学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的思想不仅塑造了数百年的文教格局，更跨越山海，在晋江的烟火人间扎下了根。
5: 归纳这个朱熹的一种理念的话，当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怎么样为民的这个思想，第二个是怎么样修身的。他认为说读书的目的是怎么样这个完善自我，这个提升自我，把自己这个造就成一个很有道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呢，这是朱熹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
1: 朱子的学说特别在闽南地区，是他在闽南的一些弟子的大力弘扬、传播跟继承。比如说他的朱子家里在闽南地区都得到了一种铺开，在民间得到一种落实。
0: 朱熹家里创设祠堂制度，推动了宋明以来民间祠堂的普及，这在闽南地区体现得尤为鲜明。晋江文史专家年良图常年深耕五殿式的历史文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了然于心。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蔡氏家庙，大门对看堵上镌刻的字句，正是朱子思想最直观的体现。
6: 吾歌而后知字，知字而后议程，议程而后新政，新政而后新修，新修而后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这说的就是那朱熹的一些提出的一些理念，就是说歌舞自知吧，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它整个串起来。因为祠堂它也是一个教育场所吧，刻上这些字就用来教育他的那个后人嘛，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朱熹的文化在我们闽南的影响。
0: 时光回溯至南宋绍兴23年，24岁的朱熹出仕泉州同安县主簿，监管县学，就此与全南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讲学足迹遍布泉州各地。
6: 朱熹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那个一生主要都是从事教育，他曾经在安海啊，在泉州这几个地方讲学，所以比如说小山崇祖书院啊，还有晋江的西景书院，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的。
0: 在泉州的岁月里，朱熹以讲学为巧，以书院为基，在山海之间织就一张贴近民间的教育网络。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朱子过化四字铭记他启迪民风、播撒文脉的不朽功绩。
5: 以绍兴26年，就是1156年为界，前100年跟后100年，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安海的1156年的前100年的进士是17名，但是后100年他的进士 出了32元，所以二朱之后，安海的文教就比较大的发展，科举就更加兴盛，人才出得更多。
0: 朱熹对全南的教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答案就藏在他一众门人弟子的坚守与践行之中。
6: 他的生徒大概是多少也有各种的说法嘛，但是一般来说都有500多个啊，700多个的，不完全统计哦。比如福建籍的有175个，新疆籍的也有6个吧。就是他的学生来到我们泉州念官籍的也有7、8个。
0: 朱熹过化之后，一代又一代晋江籍朱熹门人，或在泉南教书育人，或走上仕途。他们大多践行恪守朱熹的教育思想或为政思想，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朱熹的影响力。
6: 晋江就有好几个人是朱熹的弟子，像我们晋江县志里面记载，这个宋代的这些列传人物，包括这个傅伯成他们兄弟，还有高和、蔡和、杨女正、杨志等等有，比如说杨女正、杨志啊，以文学名义士他均由诸子之门诸己称其学问经世难道说到他们都有著作传世。
0: 在晋江籍的诸子传人中，还有一位朱熹的再传弟子王俊。王俊师从朱门高第陈纯，他笔录整理陈纯的讲义，著作《北溪自译》，让朱子理学的传播更具章法。
7: 后来对传播这个四书，对传播朱子理学

0: 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个被称为这个四书的这个入门的钥匙啊，又被称为这东亚的第一部的哲学词典。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2: 门人弟子的薪火相传，让朱子理学在全南落地生根。可这条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宋孝宗认为朱熹学说实在迂阔，身处逆境，朱子门人是否会动摇？他们又该如何守护这颗思想火种？
1: 其实能够真正留下来的这些弟子，都是对他的学说是服膺于心，而且呢是能够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这么一群人。所以一方面就是维护师门，另一方面就是阐发朱子学。
2: 晋江人傅伯成年少便师从朱熹，是朱子学说最坚定的守护者之一。乾道年间，他客居安海，眼见朱熹曾讲学的鳌头精舍面临荒废，他毅然挺身而出。
3: 既然宋王相之玉帝既盛既在，朱熹的门生傅伯成为了纪念朱熹跟朱熹二朱构化对安海教育的发展的做出的贡献，他把鳌头精舍改成二朱先生祠，同时画像给予纪念。
1: 朱子学一直提倡的就是读书人不能够只是坐在书斋里面空谈性理，还要呢经世济民。所以这些弟子们自己本身在德行上都非常的这个高洁高尚清廉啊，这个是德行。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事，如果为官一方，那么他就要惠及一方百姓。
2: 傅伯成不仅恪守朱子修身之道，更将天下之物莫大恤民的民本思想融入为官生涯。朱熹卸任庄州知州四年后，宋庆元三年，傅伯成接任知州，一场以民为本的施政实践就此拉开帷幕。
4: 传里面的原文是说，知漳州以利己爱民为本，利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嘛，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职业或者道德的这个底线嘛。然后在爱民，利己跟爱民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那接下来就是说，
5: 推希于义而遵行，
4: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朱熹既是他老师又是他前任嘛，哈、哦、啊，这个就很好参照。他想在漳州做的些什么事情啊、哦，他就以这个朱熹的遗志嘛来贯彻执行。
2: 在查阅傅伯成传记时，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江焕明还发现，傅伯成除了在朱熹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创惠民药局、革除陋习，还从百姓的日常生计出发，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主持修筑广济碑。广济碑碑长430米，可灌溉农田千余顷，让无数百姓受益。
4: 广济碑嘛，就在我们南溪流域的。南溪流域基本上都是平原，一马平川的。有利的就是说它这个水田或者说可耕作的面积大，但有不利就是非常需要水利设施来调节这个水域，保持这个适合的灌溉这个水位嘛。而且这个因为它灌溉的流域广，设计的科学，广济碑可以说是漳州的都江堰，它是最早的，而且影响最深远的。
2: 时至今日，广济碑依旧发挥着灌溉良田、造福一方的作用。此外，他主持修建漳州至漳浦的石梁桥，整修驿道，让水陆交通畅行无阻。
4: 自郡而南，造桥35所，就是建桥；还有自道，自道就铺路嘛，修路嘛，1200站。就1200站，等于是说，他不仅愈合教桥，还把这个桥与桥之间的这个路也给它修好，等于这个驿道保持很畅通。
2: 傅伯成的惠政

0: 百姓铭记于心。宋史以纯实无妄、表里洞达赞于他的品行。
1: 工作作风也好，思想作风也好，就跟朱熹很像嘛，就是很这个，一个是爱民、亲民，而且是务实，而且不做表面文章嘛，很实事求是。他到比如说泉州、漳州、良江还有镇江任内嘛，都是一以贯之朱熹这种亲民爱民。
0: 晋江籍诸子门人从晋江出发，将诸子思想带向四方，而到泉南任职的诸子弟子也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诸子的为政理念，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治政佳话与文脉传承，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2: 等等
1: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全

0: 我记得你喜欢喝美式，对吧？哦，你去给我买咖啡了？
1: 要不要？不要全喝了。哦，
0: 我要。
1: 媳妇，让你去给我跑腿，这多不好呀！
0: 你这次立了大功，师傅应该跑腿就给你买咖啡，但是以后还是你去买啊。
1: 我不去。
0: 小子胆肥了是吗？
1: 我去，逗你玩啊，开玩笑啊。
0: 苏兰曼，你小子确实长本事，这台手术做得特别棒。
1: 媳妇，你告诉过我，你的徒弟韦桑娜后必须要成为桑娜的第一把刀。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一个医生要上台之前，一定要对自己有底气。而我这个医生，是因为有你才有勇气。

0: 虽然已经没有重症了，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补液、抗生素一样都不能少，病情也要细致的观察。拿了两个靠垫，放心吧。
1: 哎，那个还有啊，跟陆琪娜说一声，让她开慢点。
2: 哎呦，我知道了，你一个大男人墨迹什么呀？
0: 哎，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啊，马上就出发了啊！
0: 哎，好好，多喝热水啊。
3: 梅姐，怎么了，梅姐？慢点，梅姐。

我现在心情不好，是不是位置不对啊？你再听听，马上会开赛，赶快去检查。

0: 回去吧，让他们俩单独待会儿。
1: 别一个个哭丧着脸，一会儿让他们看见了心里更难受。快回去，走了，走了，走了，你待会儿走，走了，走了，走，走，回去。

在那边也没睡好，你正好回来，好好睡一下。我让秦童把那个我的洗漱用品都拿过来了，然后，我今天晚上我就在这陪着你，这回便宜他们了。天天我来值夜班。

能我们的小天使还没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其实老婆，有没有孩子不重要，主要是你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过来，过两天就能喝水了。肚子，等你好了，给你做好吃的。肚子，给你做好吃。
1: 叔，嗯，怎么不进去呢？
2: 哎，嗨，这刚到嘛。
3: 新阳，
1: 哎，
3: 来了。
1: 大乔。
3: 怎么样了？你们都那么忙，就不用来看我了？哎呀，
2: 小姨，嗯，给你带了几件衣服，晚上别着凉了。
3: 行啊，臭小子，谢了。
2: 嗨，这两天一直都在这儿没走啊？
3: 啊，
2: 我小姨啊，也在这守好几天了，家也不回，餐厅也不管的。
1: 就说嘛，你不用老待在这儿，回去吧。
3: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边又没个亲人，我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医院里不管？

0: 觉得大乔恢复挺好，
1: 别太担心。嗯，他那个人啊，操心的命。你看，在病床上躺着吧，还一边惦记队里的事儿，一边惦记病人的事儿。要没个人看着他呀，指不定现在就去工作了。
0: 你呢？
1: 我挺好的，没事儿。过几天就回店里了，那边也不能一直没人。
0: 你从回来一直都没歇了。
1: 嗯。 算什么呀？云溪餐厅刚刚开业那几年，我天天连轴转。
0: 你当年什么年纪？你现在什么年纪啊？
1: 这话我可不爱听的啊！我老了呗。
0: 要注意身体。
1: 嗯。
0: 你担心大乔，我担心你。
1: 我没事儿，挺好的。
0: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我这不是，一是来看看大乔，对了，我还给你拿了药。我本来想去你那给你送，没想到你在这儿可给你了。
1: 还有几片没吃完呢。
0: 你看你又不按时吃，我都是算好的日子来给你拿药。要按时吃药。
1: 收到，按时吃药。
0: 你最近忙什么呢？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1: 一带一路，听说了吗？当然了，我人虽然不在国内，但新闻我可天天不落。
0: 现在是政府支持了，然后在非洲，这个通信建设啊将会大力发展，我这个事情呢也越来越多。
1: 太好了，
0: 你的事业越来越重要了，祝贺！行了行了，别笑话我。说真心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住的久了。 特别希望这里变得越来越好。嗯，可能是有感情了。是，有感情。哎，那个中桑友好医院的基地是不是快建好了？我现在就在忙这个事儿，这是咱们国家自己建的医院，我就是希望，在这个医院落成的时候，咱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能用上，就像，在咱们中国一样流畅的这个。
1: 通信网络信号，这样我就满足了。能，一定能，你可以的。
0: 行了，那个大乔那儿可能还需要人，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按时吃药。
1: 按时吃药。
0: 一定当心自己身体啊。
1: 嗯。 你也瘦了，多吃点儿。
0: 放心吧。

0: 哎，你慢点儿，你腿那么长，我哪撵得上你啊？再说，我这是腹部受伤，又不是腿坏了，用不着搀了。啊，
1: 行，能开玩笑了，说明恢复得很好。要我说呀，你就根本没必要回国。
0: 你要能说了算就好了。那你自己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
1: 任期没到，工作没完成，回去也不安心啊。
0: 你有什么工作没完成啊？这儿有我们在呢，你瞎担什么心呢？
1: 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反悔。什么意思啊？
1: 你别打我的主意啊！哎，这个中桑友好医院马上不就要建成了吗？卫计委的意思呢，让孙队那帮人去做这个开院的准备工作。到时候，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成立桑拿第一个心胸外科中心。如果能把桑拿的心胸外科发展起来，那也算。
0: 我们没有白来这一趟啊！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你的工作，而且很艰巨。我什么工作？
1: 你得去完成马步南部的优化工作。
0: 这种事儿是最讨人嫌的工作。我能说不吗？
1: 方案我都给你做好了，回头跟你细说。明天队委开个会，我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队友们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吧。到齐了。说三件事。第一呢，我来宣读驻桑拿大使馆对舞梅同志的表扬。面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霍乱疫情突发等各种不利因素，舞梅同志秉持初心，坚守使命，无私付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 认真负责地开展各项工作，成功阻止了霍乱的传播和扩大。武梅同志的表现受到桑拿卫生部、卡塞医院，在桑拿的华人华侨以及当地医患的一致好评，生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在此，对武梅同志勤勉的工作表现和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创新探索的精神提出表扬。
1: 谢谢。向梅姐学习，致敬。第二件事，我就要回去了。
2: 第二件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太伤感，也不想听。本来我跟魏纪委申请要留下来的，但是真的很遗憾。
3: 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我们，我们呢也都舍不得您，但是我们更知道，回国休息对您身体是有好处的。
4: 队长，身体最重要，你就放心的走吧。
5: 会不会说话啊？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没了，什么叫走吧？
3: 队长，保重身体啊！哎，
4: 你也要保重啊！
5: 放心吧，队长，你好好休养，咱后会有期。

0: 你看，我就说省略吧，大家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省略省略，说第三件事情。考虑到五枚同志的身体状况，我们队委经过考虑一致通过，向卫计委申报，决定推选一名队员接替队长的职务。
1: 你们看我干嘛呀？
2: 表个态啊！我表什么态啊？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师兄，
0: 你刚才说你要宣布三件事，那我也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这事儿你确实上报了吗？
2: 确实上报了。
1: 那这事儿，你们开会你们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0: 我昨天不是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1: 好，那第三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0: 那是咱们两个认识的第一年，不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还记得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喝了呢。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这是1982年的秋季，法国波尔多拉菲庄园的气候炎热不干燥，阳光充足。
1: 几乎没有雨水，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一批成熟耀眼的赤霞珠。就像你一样，成熟耀眼，只看一次，便再也忘不了了。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2: 能忘吗？
0: 忘不掉。嗯，清扬，其实这些年我也曾经鼓起勇气，想要跟你在一起，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1: 但我始终没有能够自己这一关。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可以欺骗我自己，但是我欺骗不了你。对不起。
1: 今天这瓶酒一拿出来啊，我就明白了，我们就到了终点。

0: 希望是结束，也是开始。晴雅，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那就一辈子的最好。
1: 我只想说一句，我爱你。

0: 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会来到这儿，更没想到还会爱上飞生。那，你这次结束了，回国内，你还会再回来吗？
1: 不知道。以后的事儿谁敢想？
0: 其实回不回来不重要，就像你说的，很多年以后。
1: 也许有人还能记得我们的名字，还能讲着我们的故事。没错，
0: 这就足够了，值了。真会享福啊！啊，
1: 师兄啊，
0: 其实有些话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你就说呗，你怎么变得这么吞吞吐吐的？
1: 就是你跟梁老师说的答案的事儿，我想我很快就找到了，所以我要谢谢。
0: 谢我啊？为什么？
1: 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啊！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回去了，我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所以我当然要谢谢。
0: 哎呀，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你也做了你该做的。
1: 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你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答案。要不说你是队长。哎，师兄，
2: 嗯，
1: 你看，
2: 哎呀，哎，这难得呀。
1: 咱俩跟他拍个照片吧。哦，朋友，哎，我这儿有。行了，你那不高，不是，你横着吧，这样我们俩，你横着这样，他拍不到山了。
2: 不，你那个构图像上一点，我给他多两个。
1: 哎，你们两个，我们俩拍个照片。
3: 需要帮忙吗？
1: 来，对对对，来，你帮我们拍。
3: 再靠近一点。哎呀，又不是拍婚纱照，靠那么近干嘛呀？那就再近点儿。
4: 一、二、茄子。你喝。
3: 哎呀。
0: 行了，这活儿也干完了，我也该回去了。走了。啊，你这就走啊？哎，你
3: 还让我帮你干多少活啊？
0: 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跟个没事人一样，还这么淡定啊？
3: 你还想让我跟个小姑娘似的跟你哭哭啼啼的告个别呀？
0: 那怎么说，咱俩也得，
3: 什么？
0: 告个别吧。哦。 今天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3: 什么事儿比我还重要啊？我得回去收拾行李。你要出差啊？啊。你去哪儿？去多久啊？嗯。哎，应该去很久吧。什么时候回来呢？就不知道了。
0: 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
3: 哦，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0: 忘了跟你说了，这种事儿还能忘啊？竹子，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
3: 什么意思？我没意思啊。
0: 对，我差点忘了，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就祝你出差顺利。
3: 我可不是做生意去的。
0: 随便你。
3: 好，告诉你，我的航班号是 PC0402。
0: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
3: 哎，我的航班号是明天上午。TC 0402。

0: 这就别留下了吧，我们这么多，每个人都留下，那还受得了？哟，感谢信不少啊，不过还是没我的多。
1: 对。
0: 哎呦。

0: 工作日记记得很详细吧？后边没记我犯的错误吧？
1: 记了，还记了你很多优点。这还差不多。哎呦！
0: 锦旗也不拿回去了，现在我是队长了，你留在这儿可没人给你挂出来。还记仇呢？有仇不报非君子。
1: 我都跟你说了，摘你的锦旗不是我的主意，是那些马屁精干的。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的主意啊，放心吧。 你的每一面锦旗，我全给你挂出来，并且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0: 你说，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能看到这个照片吗？
1: 当然，就像我们来到这儿看到他们一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好像还是有点伤感呀。

我们平时的日常工作呢是这样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要去响应，这也就是24小时是 on call。第一天我们大家都是骤马劳顿了，感到比较疲劳，但是那个时候的代理院长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队员已经在商量了，知道你们疲劳，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什么紧急的一些急诊啊，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支援。钱建主任上一个星期跟他们合作了大约两天，是40例的手术，这40例是全身麻醉的手术，然后呢当地的史大夫也是比较配合比较积极，把这么大量的手术啊能够短时间就能够完成，这个就是我们中非合作的范例。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一个树干刺进了这个下腹部，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部门是没有的，比如说泌尿外科，这个患者是转不走的，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在我们这儿来做，我们就视频连线桑岛的一些我们的队友，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最后这个小孩子是康复出院了，最后还写了一个感谢信。作为队长来说的话，压力当然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肩负着国家的这个重任，我们是代表整个医疗队，代表的是我们的祖国，那个时候也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带好，圆满地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0: 里根龙，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哇，
1: 天气真好。
2: 宝宝，你可真行，这一大早的。
3: 哎呦呵，这天不错。哎，我说，诸位大夫们，诸位大夫们，听我一言啊。要我说，以后每天早上上班跟今天一样溜达着去多好。哎
4: 呦，好提议啊，好提议。
5: 宝宝，你考虑考虑我们啊，你老当益壮，我们觉都不够睡。
3: 你这话说的，我这都是为你们好。等以后咱们回去了，还有机会走这条路吗？是不是？当然了，你们年轻有机会，我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一溜达一走，一边观景一边锻炼身体，多好。哎，
5: 说的什么话呀？你比我们所有人都
4: 行。您不准这么说。
1: 哎，小爽，你早起可以打太极啊。
6: 我那么早打太极，我打哈欠，我打。

0: 宝宝，你不会京剧吗？来，给他来一段，镇着他。来两段啊！来一段，来一段。洋洋，跟他们说，跟他们说。
1: Oh, guys, we have a friend here who sings very, very well. Have you guys heard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2: Yes.
3: My friend,
0: sings very well.
4: 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现身手，干洒热血写出情。怎么样？怎么样？
0: 再来一个宝，再来一个，
4: 再来个传统戏。 相声儿来只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宾朋金铜头，你不是小马宾得头，而不是待人呐八成头，杨林与我来怎么斗？因此上发配到杭州。
0: 你也唱啊，我教教你。
1: He's going to teach you.
0: 干洒热血，唱。
5: 听说秦统医生为了这次马格朗布准备了200副晶体，哇，那至少有200个人可以重新恢复光明，太好了。
6: 可是那儿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的病人远远不止200个，真的希望能够为他们做的更多一些。
5: 那马医生，
7: 你们这次调整，
5: 大家肯定会舍不得你们。
8: 我们这么做不是要离开他们。
6: 而且这次光明行的义诊也不仅仅是想为他们看病，我们其实更希望能够整合医疗资源，能够为你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技术。而事实上，也只有像你、玛丽安·苏莱曼这样优秀的医生越来越多，桑娜的病人才能得到根本上的救治。
9: 师傅，师傅，
10: 啊，阿米达卡尽快捂盖好，
9: 高热还喘得厉害。

0: 예.
1: 马上送到化验室去做血培养。我别来给他麻烦了，快点。这要靠背，这靠背。
0: 问题比上次严重多了，快看。

0: 对不起，马医生，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能照顾好阿米娜塔，导致她病情恶化成现在这样。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后天我会带着苏莱曼去一次马格南部，大概一周后回来。这个期间你要注意观察她的情况，要注意复查、心超和血培养，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 过2周，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到时候巴哈会去担任院长，优素福部长也已经同意把你们俩一起调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工作。所以呢，我想就把阿米娜塔的手术放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做了。现在平台有了，接下来桑拿心外科就要由你们开展起来了。
1: 太好了，谢谢徐副。
0: 你们忙吧。
2: 谢谢马医生。谢什么？虽然我一直梦想成为心外科医生，但我知道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谢谢帮助我，鼓励我。谢谢。
0: 其实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还有苏莱曼，你们应该感谢你们自己通过努力才达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而阿米娜塔的手术将会是桑娜医学史上第一台由桑娜医生完成的心脏手术。你，苏莱曼，你们将会是桑娜医学史上创造历史。对啊，媳妇，我们给阿米娜塔做手术的时候，你能不能加上一个垫片？
3: 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1: 使用了垫片，结扎线就会着力在垫片上，把导管腔压闭，这样一来，结扎线对导管壁的扯割力会变小。 可以避免单纯结扎时导管壁可能会被结扎线扯裂的危险，还可以避免导管复通。
0: 可以啊，苏莱曼，你现在不仅你学会了我教你的，还懂得自己思考。
1: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徒弟吗？
0: 教你一句中国成语，来，祝你们马到成功。
1: 哎，这句话是我送给他的。
4: 马到成功，马到成功，马到成功，
5: 马到成功，
6: 加油！

0: 知道一声，谢谢。
1: 我应该做的。 今天要感谢中国医疗队，我的全家人跟他们有深深的缘分。我2岁就做医疗队的司机，我孩子在中国学医。如今，我父亲和我的乡亲也重拾了光明。我请大家喝一杯。
2: 老马，趁这个机会，赶紧跟大家说吧。说吧，迟早得说。
3: 其实啊，按照我们中国的规矩，今天在麦乐村，这一杯酒应该我敬你。

0: 我们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也正好跟你们说明一个情况。我们国家对援外医疗具体政策做出了调整，
1: 需要我们优化马格南部这个医疗点。
2: 什么意思？哎，
3: 爸，你别着急啊，你先听媳妇讲吧。
2: 我要带领中国医疗队员。
3: 离开马格南部了。你们要走，那需要回国吗？
0: 当然不是。相信你们应该都已经听说了，中桑友好医院马上就要建成了，孙队长呢是要带着我们的队员进驻中桑友好医院。
3: 你们走了，村民怎么办呢？
0: 中桑友好医院建成之后，马上就会投入使用。
3: 以前马格南部这个医疗点因为医疗条件不够，治不了的病，以后在那儿都可以治好。
4: 马医生，你知道我们这里的交通条件？我们看病很难，大家都会喜欢到这个点看病，找中国医生看病。
0: 我知道，所以这次我也是专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5: 我们是暂时离开。
0: 可这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管大家了。从这次光明行活动开始，我们会定期到马格南部来巡诊，并且我们会培养当地的一批医生，来以后轮流驻扎。
2: 我们会经常来这儿的。
0: 穆奇娜，你给这么多届中国医疗队做过司机，你应该最清楚。你看到过哪一个中国医生抛弃过他的病来着？所以你们放心。 我们中国医疗队绝对不会丢下马格南部的村民们不管的。我以茶代酒，敬老村长，敬您，敬你们全家人，也请你们代为转告村民们，请大家理解我们，同时也相信我。
3: 我和父亲都非常担心今天的来临，不仅仅因为你们是医生，更是我们的亲人。
0: 你们也是我们的亲人。
6: 阿爸，朱安迪。

0: Spend your money.
1: Spend your money.
0: 扫扫我爸爸。
2: 哎，你们说村民们不会怨上咱们吧？
3: 我在这儿时间长，了解他们。虽然这次消息有点突然，但是我们的方案好，相信他们能够接受的。
4: 这么多年，医疗队都驻扎在这儿，说走就走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5: 关于接下来驻扎的医生，我们要尽快选拔培训。我们答应过他们的事情，绝不能食言。
3: 好了，队长。
2: 别伤感了，该说的该做的咱们都做到了，他们慢慢会理解咱们的。

0: 哎，这个地，好，慢点，往里放，往里放，千万慢点啊！上车吧。
1: 都检查了，
0: 哎，
1: 都行了。

1: 师傅，大家怕打扰你们休息，所以没去驻地。天还没亮，我们就在这儿等呢。阿桑泰，
2: 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
1: 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阿桑泰。

0: 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
1: 你这一走，不得给你送点东西吗？定定光时时上过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还有。以后想我们了，你看看这个就行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the joint effort and anticipation of Sana and China.
1: 姐姐，我们这是一起见证了历史啊。
2: 我们不仅仅见证了历史，应该说是我们一起创造了历史。没错。哎，要上台紧张吗？有点。不过还好，我前面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还有点时间。
0: An expert in telecommunication, Mr. Liu Qingyang.
3: 刘青阳先生。 大家好，我是刘青阳，一名来自中国的移动通信人。我在非洲已经多年，这次啊能为中桑友好医院的落成发挥一些作用，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我代表中国通信人保证，会尽全力保障中桑友好医院的一切通信设备，而且中国目前正在研发新一代的通信技术，支持发展更高质量的远程医疗。 也就是说啊，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足不出户，就能得到顶级医疗专家的救治。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医疗工作者和桑娜医疗工作者，乃至是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共同的梦想。我也坚定地相信，我们中国通信人行能。 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谢谢。
4: We would now like to invite Mr. Ma Jia, captain of the 25th batch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to address the audience. Welcome, Mr. Ma Jia.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一员，和大家一起见证中桑友好医院，也是中国援建桑拿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开院这一历史时刻，我感到非常荣幸。
1: 2年前呢，我刚来非洲的时候，我总是很喜欢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医生。
0: 而现在，我更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一名中国援非医生。As
2: a doctor of China Medical Team Africa，
0: 因为这个名称更加清晰明了，也让我感到自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由于桑拿之前的医疗条件等等原因，在国内无法开展心脏手术，所以一部分患者为此需要付出非常。

0: 他们在过去两年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基本达到了独立完成手术的程度。
1: 中国有句古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因为两天后就在我们刚刚建成的中方友好医院，我将和这两位优秀的医生一起进行一台心脏手术。而这台手术不仅仅是在桑拿本土的第一台心脏手术，更是由两位桑拿本土医生自己主刀完成的手术。
0: 到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见证他们两位医生完成桑拿医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如今，国与国之间的地理界限虽然在，但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早就超越了一切。
1: 人类社会其实早就变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只有相互支撑，才有可能有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的中桑友好医院，虽然只是这个进程当中的小小的一步，但我相信，对于中国和桑拿，它的建成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我相信中国和桑拿，中国跟非洲，会像我们医院的名字一样，情谊永驻。

0: 要下部，
1: 应该是。确定导管位置。
2: 我到。
3: 拉钩。
4: 何老板，打开胸膜，这儿。
0: 徐副，你来吧，
1: 相信自己，你没问题。
0: 江阳，收到。
1: 片片。

0: 开始降压。120的86，
1: 112的74，98的60，87的50，
0: 75的40。
2: 升压。
1: 开始升压。75的43。
0: 82的54。97的66。
1: 血压恢复正常。你们摸一摸。
3: 正常消失了。
4: 迪斯马斯手很稳。
5: 那是，马一刀绞出来的，差不了。
6: 爸爸，你这不公平啊！
7: 你刚刚接任成为中伤友好医院的院长，我们凯山医院的心外科医生都被你抢走了，一个都不给我留下，你这像话吗？
8: 没事没事，你可以派其他医生来中伤友好医院学习啊，
9: 我帮你培训他们。
7: 你帮我培训他们，完了之后把他们留下不是吗？
8: 怎么？
7: 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啊！我的医生们，我直接找优素福部长，哎，把他们派到中国去学习。就像苏莱曼那样，小聪明不是吗？
10: 啊，医生！哎哎哎呀！
9: 哇，真舍不得你走。
2: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没关系，我这个徒弟苏莱曼在，想我的时候你就经常看看他。
8: 齐夫，那你走了后，我应该看谁呢？
2: 迪斯马斯也算我半个徒弟吧。你想我的时候，你也看看他。你想，别搞得这么凝重嘛。现在通讯设备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们想我的时候，给我打视频，咱们视频聊天。
8: 齐夫，可是我只有你一个师傅，你回去了以后肯定会有好多厉害的徒弟，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2: 这天底下，敢叫我媳妇的也就他一个，你放心，忘不了。
8: 媳妇，你说话可得算话。
2: 你说话也要算话。继续努力，争取尽快的能够成为桑娜的第一把刀。还有你，
11: 我会加油。
8: 媳妇，你走了后还会回来吗？
2: 我想应该会吧。
12: 干了！
13: You know, I was actually on my way.
14: And then the emergency patient walked in. You guys work here, so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lp Dr. Hosey.
15: It's okay. Work comes first. It's your true duty.
14: You guys have a good time, okay?
15: All right. Bye.
8: 怎么了？
16: 医院有急诊。哦，
17: 之前做的真快，两年就这样就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2: 那时候我刚来生病了，让你打针你不给打，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的针，结果他打我小报告，他害得我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17: 小报告多小？
2: 伊斯马斯，你这个中文啊。这样，苏莱曼教你一个任务，我走了以后教好他中文普通话，教成一个中国通。哦，
10: 听见了没有？么么哒。
8: 么么哒。
2: 要教方言
18: 啊！美，第二路丁，主我一定要把这幅画亲手送给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谢谢你来到桑娜，让我学会了很多。
0: 谢谢。哎，那就送她吗？我呢？
15: 你已经拥有了最美丽的女人，何必这么比较呢？
0: 老公，
15: 嗯，我来给你送个大礼。哇！
0: 梅姐，我也要。

0: 马医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谢谢，你也非常好。马医生，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医生。
1: 谢谢谢谢。马医生，
0: 我喜欢你。啊，
1: 这个我也很喜欢你，很喜欢桑娜，很喜欢这儿的一切。
0: 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个喜欢。即使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国家有一个爱你的妻子等着你。我也知道你回去后再也不会回来。我只是在你走之前表达我的心意。我告诉你，这样我以后不会后悔了。可以拥抱一下吗？
2: 谢谢，谢谢你珍贵的信，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你能够尽早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且拥有你的爱情和人生。
3: 想念，在一起就留恋。

0: 等待的时光。
1: 这么开心啊？
2: 马上要回国了，当然开心啦。
1: 就这么着急回去啊？这桑拿就没有你舍不得的？
2: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你在桑拿有你小姨留给你的餐厅，我又没有。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也该回去了。
1: 真洒脱，和我小姨一样。
2: 你说什么？
1: 没事。
2: 你上次星空之旅的时候说有一个大计划，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这都要走了，你还不说？
1: 本来是个大惊喜，可是你不都要走了吗？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喜。
2: 你说说嘛。
1: 我马上就要赚到第一桶金了。我在国内订了一批耳机和充电器，现在有三家手机配件商家和我下了订单。
2: 可以啊，赵一聪。
1: 可是你都要走了，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这做的再好，你也看不见。
1: 其实我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我们下一批辽队，真的假的？哎，我发现我已经爱上这片土地了，这里有好多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可我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再留两年。

个也是他零的突破，在马里国家电视台都报道，当时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原先是不选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因为这个胸外科的专业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那这次特地选了这个胸外科，因为我们去的这家综合性医院也是马里新建的，准备打造成为最高医疗水平的医院。他们整个国家只有4名胸外科医生，相当于他们的顶尖医生，整个国家也就这么4位专科医生。那么心脏手术他们原先不做，他们做一些血管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胸腔的手术。我们开展的就是一个缩窄性心包炎的这个手术。那这个毛病相对来说在马里还比较常见，那这种病人我们就也是一个心脏折式手术，我们要开胸。那么只有到那里我们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没有胸骨锯，但是这个手术必须要做。我们第一例的这个还是借用了骨科的器械，但是这个也有风险，你压得太深的话就会把心脏锯破了，也非常不容易。做了一个缩窄性心包炎的这个心包剥脱术，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首例的心脏手术，而且这个手术进行视频转播的，全国其他医院也能看到，也获得了好评。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应该是比较有色彩的一笔，至少觉得这个人生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的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2: 您的邮箱也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同意，同意，不同意。活脖子。哎呀，好字，好字啊，
1: 真好。
0: 哦，真好。字同音不同，音同字不同，同意不同意，同意还不同意，
1: 真的
0: 啊，妙妙啊！

0: 是妙不可言，天下起，天下起，
1: 一群同仁效仿当年兰亭雅集，曲水流觞，本官即兴写的，如此说来，老夫之福字拿得出手。
0: 比王羲之少有逊色，比赵孟俯是绰绰有余，和米芾放在一起，看不出谁高谁低。那刘公权的字，三幅换一幅，还便宜了他。大人，大人，
1: 金老板，你不是来欣赏本官书法的吧？
0: 智行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1: 懂不懂规矩？
0: 哦，县大报告，县大报告。大人，金某有一事相报。

0: 同意。
1: 胡不字，
0: 黄胡子老小子，本是盖上挨六子，手印子管腰子，装个鬼样子，还当个臭架子。
1: 你什么事啊？
0: 金某是在夸你的字啊，大人我……
1: 哎呀，快睡，找我没事吧？
0: 这些大人，曹先生把姓赵的桃花县一把火给烧了。
1: 曹青山费尽千辛万苦造出了桃花县，刚刚得到朝廷褒奖，他为么事这么做？
0: 他替薛驾雾打败桃花县，作为贡子运往日本，极为不满，破口大骂朝廷无能，丧权辱国。
1: 他敢骂朝廷，别说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把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曹青山给我叫来。
2: 曹青山，不请自来。
1: 来的正好，曹青山，请随你把刚造出来的桃花县放火烧了。
2: 没错，
1: 为么事？
2: 为了一个大清工匠的工匠。
1: 请工匠的骨气，癞蛤蟆腾天，口气不小啊！

0: 板，我就跟你说个实话吧，你以为朝廷真的是喷草进爹修葺古迹，江山都保不住喽，还在乎老祖宗留下来的几本破书？当初下旨斗造桃花县，就是进贡东阳，不过是找个由头掩人耳目，保个脸面罢了。
1: 屈辱！

0: 赵青山，你不识好歹，我是想帮你呀。
1: 曹某谢了。
2: 曹

0: 再问你一遍，桃花蟹你是造还是不造？
1: 不造，切记不造。
0: 来人呐！
2: 有。
0: 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死我也，气死我也！嘿，大人，何止于此啊？弃了邓曹，说得轻巧，朝廷旨意，济贫献殖，纳贡田荒，献出民房。朝廷上制造限制，制造民房，我无法交差，起不了，倒着走。
1: 朝廷上不肯绕桃花线，不是还有我几毛钱吗？你只要大人能设法搞到朝廷上桃花线民房，我锦谋同样能把陈松东阳的贡献给造出来。
0: 你觉得这可能吗？
1: 我有确实消息，那曹庆上的儿子曹天海乃是信中会的人。
0: 曹天海日劳信中会，
1: 糊涂不是子。只要大人在曹天海身上做文章，不把他曹庆上，不交出桃花县秘方。
2: 大人，
0: 你贿赂本官
1: 啊？不不不不不，这是购买桃花县秘方的银子。
0: 来人呐！
3: 有，
0: 马上去抄家。

0: 仇鞑虏，
1: 会服众花，创立光宗政府，是众上先僧为我们制定的先动纲领。看如今政治不休，敢为败坏，朝廷欲绝卖官，盗贼昏心，乃红遍一眼。
2: 姑，你说的我们不大懂。
1: 师侄，你听得懂吗？
3: 少爷，

0: 职之道，遭限职，一杯领一道工序。
1: 这么说吧，洋人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悄无声息，贪狼无斗，朝廷就像一棵大树，看上去还有几片叶子，其实树干早已空喽，朽喽。
2: 国王，你不会是要造反吧？
1: 我这次回来就是先筹措银两，然后南下关州参加起义。
2: 杀人！
3: 曹少爷在家吗？
1: 九郎中，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御饭。
1: 药方给我。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让我给你开服御饭。
1: 我爹是不是搞错了？我没病呐，好着呢。
3: 哎呀，你爹说你有病，你就有病啊！御饭拿好，仔细看看啊。
1: 甘草一味，散千散。快跟烈火熬胸慌，桃花两朵醋半杯，梨子磨粉配南姜。甘草快跟桃花梨子，
2: 我听懂了，九郎中这药方是一首藏头诗，赶快逃离。
4: 快，别让曹金海跑了。
0: 不好，少爷，官兵要抓你。
2: 国王，快走。
0: 走。
1: 我为什么要走？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少爷，把你的衣服给我穿上。师叔，你摸地先说，跑得快，穿上你的衣服，把他们引开。少爷，官兵一旦引开，你马上就走。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他们抓的是我，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0: 小姐，你快说句话呀！
2: 你叫我说什

0: 王中，
1: 我现怎么
0: 了？是这个，
1: 是是，
0: 快藏起来，快呀！
2: 我在这里，
3: 朝廷还通知帮跑喽，快追！抓住曹天海，抓住曹天海！
1: 小月妹子，
0: 郭仙走

我被你毁家。

0: 哟，饭菜不错嘛，有日有肉，还有酒。这是要送我曹庆善上漏了？
1: 我背脊做了几十年的老头，但凡给犯人送这样的饭菜，八九不离十喽。曹老板，你说你这是何苦？不就是张小小的秘方吗？给他们不就散喽？
0: 一张小小的秘方，可在我曹青山心里比泰山还重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曹老板想的怎么样了？
1: 哼，不怎么样。
0: 哎，曹老板。

0: 金山，
1: 你的心可真大呀，
0: 少时教你
1: 日哭无泪。

0: 天寒，爹，天寒，爹，天寒，你怎么来了？爹，你受苦了。天寒，那九郎中的药方。
1: 曹青山，你自作聪明，以疗伤为由，要九郎中拿着藏头石冒充药方，给你儿子通风报信。曹家管碰失职，舍了性命，冒充曹天海逃跑。可你没想到吧？孙悟空七十二变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心。你儿子曹天海还是落在我的手上。现在你告诉我，是要掏化险秘方，还是要你的亲儿子？
0: 我不知，你这狗官。爹，别管我，大不了一死，咱们家桃花仙秘方千万不能落到他手上。
1: 曹青山，桃花仙秘方还是交出来吧。
0: 秘方，儿子，儿子，秘方。
1: 曹金山，我再问你一遍，是要秘方还是要儿子？

0: 天海，天海，儿啊，儿啊！
1: 大人，曹金山，他！来人呐！把他架起来。
2: 是。
1: 快快去叫郎中，曹先生不能死，我要他的秘方，我要他的命。

小月，小月姑娘，人是天，饭是缸，别饿坏了身子。来。

0: 小姐，你爹下落不明，保重身体，小心呐。
1: 是啊。米婆婆，
2: 哎，
1: 乡亲们，谢谢你们，未早先知，是知。

0: 伪造先知，兄长惨遭不幸，伪造先知家父身受凌辱，生死不明。我昔日道教之祸，气得下牙。
1: 大清皇帝下

0: 皇帝下野了，该朝换代了。来得巧，来得妙，老板请饭我赶到，你请肉我和汤，你发财我赏花，大清皇帝下野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
2: 该朝换代了。
1: 大清皇帝下野了，该朝换代了。该朝换代了，
3: 哥，你听见了吗？皇帝下野了，该朝换代了。你设定那个大同世界就要实现了，爹，你看见了吗？狼狈为奸，作恶多端的户部子弟老板，罪有应得。

要去找爹。

0: 小月姑娘，九郎中，
1: 小月姑娘，你看他是哪个？

0: 这些年你去了哪里，是怎么过的啊？爹，你说话呀。
1: 小月姑娘，你爹再不能说话了。
0: 我爹他怎么了？
1: 当初胡伯子和金老板使出各种手段逼迫你爹交出桃花玄秘法，你爹怕扛不住苦心说出来，就咬掉了舌头。我也是在出诊的路上遇到了他，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0: 少爷，你爹这衣服上写着“秘方”，果然是秘方。我曹家桃花仙秘方，
1: 为了这秘方，你爹说他不能死，今天他把这秘方交给你。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信箱上线了。
1: 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2: 零八年开这间店的，开之前是咧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家爱食，才想说着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间。
1: 果然呀、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 Sadie。100多年前，过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 Sadie， 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2: 我家己制作的虾油辣油来炒，炒几分，虾油是会提鲜。
1: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两三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2: 这是我家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来个阿最后干芒色，
1: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3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2: 这个是一个人家的歌，我来高级咖喱线，我来问家的。

0: 怎么处理的？怎么煮才好吃？爸爸教教咱，爸爸家己来吃起嘞，啊，爸爸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1: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2: 配料啥？
3: 收割地瓜。
2: 那爪藤。
4: 油鸡、地瓜。
5: 有干不干心？
0: 最早三地米就是去找找红包的。咸豆去找找地瓜，遐包的汤的了无，规矩整拢煮的。个咱爱食啥物落啥物落去，比如落汤啊、汤汤啊味素，找找地一个味无浪费，佫加较好食，加较鲜。
1: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优准。
2: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4: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6: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7: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8: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9: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1: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0: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某、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个个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人偷偷一个个在做咯。
1: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0: 晋江上线啦。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
2: 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0: 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1: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2: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怎么会这样呢？昨天我们来的时候，他们还好好的，梅夫人还说让我们常来家里玩，她要给我们做好吃的。
1: 你们？
0: 我和双菊。
2: 对了，小姐，梅德仁梅老先生也从重庆来南京了，他住在立法院附近的一个别院里。
0: 你是不是想去见他？
2: 我想陪着小姐把以前的故人都见一见。
1: 玉珠，怎么了？
0: 没事，就好，我先走了。
3: 你去忙吧。
4: 哎，
3: 小姐，这是刘妈新做的豆沙米糕，你尝尝，可好吃了。
0: 梅老先生一家是不是你杀的？
3: 小姐，我
4: 是不是你？
2: 我们到楼上说。

0: 是我做到的，你故意在我面前提起梅老先生，就是想让我带你去他的住处，为杀人做准备，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小姐，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我带着重生到重庆。 程璧姐不肯收留我们，钟统因为陈德道头日通缉我，重生又身患重病，我是真的走投。

0: 我甚至想过，就这么把重生给丢了，然后我再自杀，一了百了。是军统，孙站长救了我们，他培养我，他让我重新找到活下去的信心。小姐，你知道吗？加入军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他们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现在有人欣赏我、鼓励我、倚重我，我真的很满足。我也会尽我所能的报答他们。
1: 可是他们把你培养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0: 你竟然还要报答他们？
1: 那不一样，
0: 我杀的。
2: 都是投靠汪精卫的汉奸，这是我的任务。那梅夫人呢？他们的两个小孙女呢？他们也是汉奸。双菊，作为一个母亲，那两个小女孩和畜生差不多大，你怎么忍心杀他们？
0: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孙站长要我斩草除根，我也是不得已。
2: 可你是个有思想的人，你不是激情，难道为了执行任务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开杀戒吗？
0: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冷血？人活一世，不能没有思想，没有情谊。小姐，
2: 我也想有思想，我也想有情谊，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首先要想的是怎么样活下去。
2: 活着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为了生存而没有底线。底线在现实面前，底线还重要吗？你变了，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双菊，你愿意成为军统的刽子手。 我阻拦不了你，但是我的姐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绝不允许她变成一个魔鬼。

0: 虽说战事要一切从简，但该有的嘉奖还是要有的。我受戴局长之托，现在向你宣读嘉奖令。嘉奖令，金统南京站特勤顾双菊，在铲除汉奸没得人的任务中表现英勇，不仅捍卫了党国尊严，也挽救了民心。他授予顾双菊。 4等宝鼎勋章一枚，晋升上尉军衔。恭喜你，顾双菊上尉。坐坐。这次我回重庆，戴局长亲自到机场接的我，一路上一直在夸你。 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说等你回到了重庆，给你办庆功会。
1: 抗日锄奸，义不容辞，双菊不敢邀功。
0: 坐坐坐，我还要给你个惊喜。

0: 站长，这是给我的。
1: 当然，这是委员长亲笔签名的照片，你看看后面。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站长，双菊一定会努力，誓死为党国效力。
2: 刘总，
3: 社长，请您过目。
4: 辛苦了。

0: 我去看看那个大螃蟹蒸好了没有啊？
1: 刘妈，
2: 哎，给我烫壶花雕酒。
1: 好的，先生。
2: 重生，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床睡觉了。
1: 吃完大螃蟹再睡。
3: 你俩藏起来了？
2: 这么晚了，别给孩子吃那么多东西。
1: 你懂个屁！ 大螃蟹就要趁着新鲜吃，多吃几个啊，儿子。等等，夏雨竹来过。
2: 刘妈真多嘴。
1: 吵架了？
2: 没有。
1: 是吗？和平走了，小姐心情不好，我一直安慰她。哼哼，活该啊！这夏雨竹当初要是安分守己，
2: 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孤儿寡母的地步。外婆做的饭最好吃了。作为一个母亲，那两个小女孩和畜生差不多大，你怎么忍心杀他们？
1: 好吃吗？
2: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小姐，你知道吗？加入军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的。
4: 还没睡啊？
5: 这个话应该我问你吧。

0: 知道谁是凶手了？是顾双菊。顾双菊，他是俊统的人。俊浩，我不明白，梅老先生的小外孙女才5岁，双菊是怎么下得去手的？
1: 就算是为了生存，但也不能没有起码的良知啊！我了解军统的人，他们打着救国救民、统一国家、民族复兴的口号，实际上推崇的不过就是党同伐异、公器私用、愚忠愚孝的专制独裁，而他们需要的，就是像顾双菊这种人，这种可以完全服从的人。
0: 他们口口声声高喊着抗日救国，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汪政府有什么区别？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是抗日的？
1: 你知不知道，重庆跟南京其实从来都没有分清过，有多少军统的高层都在利用军需途径跟76号交换战略物资，发国难财。

0: 这些人打着抗日的旗号，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谋求私利。
1: 这一切双军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要给军统卖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人是会变的，特别像在这种大环境下，有很多人都抵抗不了诱惑，他们放弃了曾经的理想，放弃了曾经的事业，说到底他们都是利己主义者。
2: 夏主任你好，关于梅院长一家的死亡，请问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3: 真相就像报纸上刊登的那样，梅院长一家，包括他的夫人、一对双胞胎外孙女以及下人，全部惨遭杀害。
4: 肖主任，报纸上揭露这件事是军统干的，可是重庆方面却说梅院长一家死于盗贼之手。我想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在说谎？
3: 我不知道各位去过现场没有？杀手弹无虚发，枪枪致命。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盗贼能有这样的本事。
5: 肖主任，政府会为梅院长一家安排葬礼吗？
3: 当然，汪主席对此事非常的关心。自从我们收回租界以后，南京政府就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要保证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要替每一位公民伸张正义。今天借此机会，我要代表全国的妇女和儿童，向重庆、向蒋介石、向戴笠发出严重抗议。我们坚决不能接受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他们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必将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6: 唾沫星子能杀人，这句话果然没错。是不是在你行动的时候被人看见了？
3: 不可能，看见我的人都死了。
6: 这就奇怪了，一定是有人捅给了报社。戴局长命令我们尽快查清此人，一旦发现，格杀勿论。你有什么线索没有？
7: 你愿意成为军统的刽子手，我阻拦不了你。但是我的姐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绝不允许他变成一个魔鬼。没有。
6: 你好好想想，想起了什么，直接告诉我。
3: 是。
6: 方局啊，你也看到了，舆论现在对我们很不利。汪精卫就着这件事不放，搞得我们很被动。上面的意思是，对你的嘉奖暂时收回，晋升上尉的事儿暂时缓一缓，而且还要写一份检查交给我。
3: 为什么？杀汉奸有什么错？执行命令有什么错？
6: 杀汉奸当然没错，但是把他们全家都干掉，这就有点儿。舆论也是这个意思。
3: 是您让我斩草除根的。
6: 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给你下过这样的命令？
3: 那天我就在这个房间。
6: 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出了问题就往长官身上推，你就是仗当下属的。过去的事情你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处罚。有什么？早该这样多好。我不是说你，你心太急，你还年轻，以后晋升的机会有的是。 建功的机会眼下就有一个，这个人是每日新闻报馆的社长，名叫松尊。他既然揭露我们对梅德人的暗杀，我们要给他个颜色看看。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除掉四人。

0: 夏小姐，这是你昨天写的样稿，有什么问题吗？这标题是社长改的吗？
1: 社长给我的时候就这样。我知道了。我们日方的记者来自东京和大阪总公司，都是很有经验的。
2: 你只有你要的。
1: 来的人是谁啊？宣传部的江副部长啊，你还不知道啊？你发表的那篇揭露军统暗杀没得人的稿子，被汪主席点名表扬了，所以呀，江副部长就亲自过来了。肖小姐，过来一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政府宣传部的江副部长，江副部长。
2: 他就是夏玉珠，夏小姐。哦，夏小姐，你好啊！你好。来，请坐，坐。夏小姐，你的那篇稿子，汪主席可是大加赞赏啊，这不是特地让我过来向你能够及时、客观的报道，表达敬意一下。谢谢。所有的稿件都是经过松村社长审阅的。
3: 松村社长，汪主席非常期待和日方报馆的合作，是吗？
4: 您既然有这样的优秀人才，那这个地方就应该变成宣传中日友好的阵地呀。是的，我们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3: 哈哈，好。啊，临来的时候，主席特地嘱咐我，让我了解一下贵社的经营情况，以及贵社目前。
1: 日方和中方的记者人数各是多少啊？这个好像，日方有三十三名，中方嘛，可能有十几个吧。
2: 听说你们有扩版的打算，有没有什么具体方案呢？是，我们确实有这个打算。具体的方案有。社长，这个问题我来替您回答吧。江副部长，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把日报增刊为早报和晚报两种，分别按两个时间段截稿和印刷。
3: 早报的截稿时间为每天晚上的10:30，晚报的截稿时间为每天中午的12:30。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增加一个半月刊，集中报道民众关注的新闻内容。我们还会陆续在上海和青岛设立分社，目的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为民众呈现更多的新闻内容。好，好啊，
4: 你们的想法太好了。
1: 回去以后，我马上向汪主席汇报。谢谢，谢谢江副部长的肯定。
5: 江副部长，特意来一趟，辛苦了，谢谢你。
3: 好，
5: 非常好，
2: 谢谢。
5: 说句题外话，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让秀哥如此上心？现在我懂了，你不仅有美貌，而且聪慧过人。
2: 社长言重了。<笑>
5: 报馆里事情多，我一个人有些应付不过来。 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会尽力的。
2: 社长，有没有人电话？找我什么事啊？

0: 那篇稿子是小姐写的，对吗？是不是我写的有趣，别吗？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也加上去？
0: 如果是别人，我一定会写上去的。
1: 小姐，你知道吗？你这么做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我的勋章要被退回去，晋升暂缓，我还要写检查。
0: 这些靠滥杀无辜换来的荣誉，比你的命还重要。小姐，你一出生就什么都有，而我要很努力的才可以活下去。我好不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却……
1: 我缺什么？却被我毁了，是吗？
0: 双菊，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吗？我这么做是为了锄奸，为了抗日。
1: 别再用这些口号来做掩饰了。在我看来，哪怕有一点点良知，都不会干出你这样的事情。可我至少没有为日本人工作。
0: 我是在为他们工作，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像你一样对无辜的孩子们下手。

0: 双俊，听我一句劝，别干了，从军统里退出来吧。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个好地方，他们教你杀人，你只要追随他们一天，你就要不断的去杀人。退出来，然后呢？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你宁愿一辈子都当一个刽子手是吗？
0: 小姐，这是我的命。你看萧成斌，他已经是个汉奸了，可他依然看不起我，在他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低贱的。
1: 双君，你太偏执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呢？你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一直告诉你。
0: 人跟人之间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1: 怎么可能会有平等呢？我的出身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小姐，你别说了，你是小姐，我是丫鬟，这一点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你非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既然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了。从今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我没有你这个姐妹。

0: 玉竹，我听说宣传部的江部长到你们报社去了。嗯，这都是你那篇文章的功劳。要我说呀，你们那个社长宋村应该好好犒劳犒劳你。
1: 宋村下午刚给我打过电话，哎呀，把玉竹一顿夸，说玉竹既聪明又漂亮，关键是什么？跟我很配。
0: 要我说呀，现在军统那帮人呐，真是越来越放肆了。人家有底气啊！你知道戴笠在76号策反了多少人吗？
1: 那些心怀二心的人啊，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0: 姐，你忘了吴四宝跟李世群是怎么死的了？
1: 他们可都是替日本人卖过命的人呢。
0: 到头来呢，还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1: 吴四宝利令智昏。
2: 他居然敢去抢日本人的银行，那个李世群当了省长以后就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要我说呀，这两个人咎由自取。程敏姐，嗯，我吃好了，景浩，你们慢慢吃。
0: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去看看。
1: 你给我坐下。
2: 怎么喝这么多呀？我没喝酒，喝酒有这个劲儿吗？这一身什么味儿啊？南门死了！
3: 我要喝水。
2: 哦，赶紧。先生，他妈，哎，回头把他的一身都给洗了啊！哎，太太，先生马上是睡客房还是睡？嗯，
1: 扶他上楼吧。
2: 哎哎，
3: 不用。
4: 认识。
2: 哎，哎，先生。
3: 哎，回去。
2: 哎呦，小心他，还轻。

0: 慢，你醒了？
1: 你想我吗？
0: 哎呀，我说什么呢？来，我给你擦好，我睡觉。
1: 我想你啊。

0: 谁啊？
1: 别说啊。什么事啊？啊，我看你晚饭也没怎么吃，要不要唐妈帮你下点面？
0: 不用了，我不饿。
1: 我可以进来吗？
0: 我已经睡了。
1: 你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挺好的。
1: 那行，你早点休息。

0: 下周我们一定会再来拜访会社，不敢当啊！大家一起多交流，互动有无。
1: 现在孙村社长是大忙人，不一定有时间接待我们吧？
2: 张社长，您说笑了。孙村社长刚刚还跟我说，张社长您喜欢吃鳗鱼，还专门为您预定了一间地道的鳗鱼馆子，等你们下次来的时候再请你们去尝尝。<笑>哎呀！
3: 松村社长，我可真是羡慕你，有夏小姐这样既聪明又伶俐的助手。
4: 夏小姐文章犀利，人又美丽聪慧，松村真是羡煞旁人啊！
5: 下周诸位一定要赏啊，到时候咱们别吃别鸟。
3: 好，就这么定了。
5: 好，再见。来。
0: 以后这种场合，就由你来代表我出席了。这，你刚才表现得很得体，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份差事。谢谢社长。
6: 我要先给你父亲まで送って、その後幸さんを家まで届けてやってくれ。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7: 小田君，自分で帰るさかい。迎えに来なくていい。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7: 楽しそうに来いじゃん。
0: 谢谢。

0: 这家居酒屋看起来不错啊，社长经常过来吗？
1: 最近经常的，一周三四次左右。对了，夏小姐，您家住哪里啊？
0: 啊，那边有个服装店，我想去逛逛。
1: 好的，那我在这里等您。
0: 不用了，我逛完自己回去。
1: 谢谢。
0: 明白了。

0: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随便看看，您想看一些什么样的款式啊？我看看这件大衣吧。哎呦，小姐，您的眼光真是太好了，这个呀是今天早晨才到的，这是一件上好的貂绒。您瞧瞧这个质地啊，一看就是上等货。哎呀，您看，要不您试一下？特别适合您的气质。哎，您要喜欢就试一下。
1: 是啊，那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好像是商贸公司。商贸公司？里面进出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他们叽里咕噜的，说的好像是日本话，应该是日本人哎。
1: 那有穿军装的吗？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看起来挺有钱的，每次到我这买烟，给赏钱都很大方。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做生意的。
0: 谢谢您啊！哎呦，哎呦！先生，马和烟吗？
2: 太太小姐，我到玛丽西点店看到了刚出炉的蝴蝶酥，就买了点回来，你们尝尝。
3: 我记得君浩爱吃这个吧，给他送去。
2: 哎，唐妈，
3: 嗯。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我给君浩拿过去。
2: 好的。
3: 这蝴蝶酥真不错，陈蜜姐你也尝尝。
2: 我待会儿再吃。
3: 那我把这些给君浩拿过去。
2: 嗯。

0: 你跟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松村肯定不只是一个报馆社长这么简单。我觉得你是疑心病太重了。松村他既然从本土调到南京来，当这个社长，那肯定是被人器重的，别人给他追加一些投资，理所应当啊。你说他记不得报馆的人数，那我告诉你，他以前就对数字很不敏感。
1: 这完全属于正常范畴。再说了，他一个社长，为什么要对业务那么了解啊？正所谓抓大放小啊，不用什么事情都面面俱到的。
0: 你这么袒护他，是不是因为你们之前是朋友？
1: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兴许我跟他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的意思是你讲这些都没有根据。 你要想证明他的身份确实可疑，就得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0: 你疯了吧？你去跟踪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
1: 我很小心的，没有发现我。他说他要去居酒屋，结果他进去没待几分钟就又出来了。那倒挺奇怪的。后来去哪儿了？他去了山西路7号，好像是一家商贸公司。
2: 确定他去了山西。躺下。干嘛呀？外面有人偷听，应该是我姐夫。哎呀，
3: 宋君浩，你干嘛呀？
2: 真是没有想到啊，宋村竟然是这种人。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日本人的银窝，口口声声还拿我当兄弟，我看他真是活腻了。小雨珠，我今天就要你告诉我一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3: 你说，
4: 我，爷爷，你先放开我！
2: 你在我耳边悄悄地告诉我，我跟你说，你讲的那个山西路7号，其实就是蛮田在南京的事务所。
3: 蛮田，
2: 那是日本人的特务机构啊！
3: 爹，知道的不少呢，培训的挺全面。
2: 好了，不要扭扭捏捏的了，快说啊！
4: 说什么呀？你放开我！
2: 我跟你说。
3: 那个宋村肯定是特高科派来的，这条线就不要跟，交给我。可是他现在很信任我，我接近他顺理成章啊。你斗不过他的，按照我说的去做。行了，夏雨珠，有你这句话就可以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既然我们两情相悦，就不要再克制自己了，脱衣服吧。
2: 哎呀，你放开我！
4: 不要，你干嘛呀？你放开我！
2: 你俩干嘛呢？
4: 雨竹，这怎么回事？
2: 姐，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
4: 我跟雨竹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也知道的，我喜欢雨竹很久了。现在正好和平也不在，我就想跟他一起增进感情，所以我就跟雨竹商量，就想今天就睡在一起。
2: 宋俊浩，别胡说八道。
4: 我先出去了。
2: 小俊浩，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种女人不能沾，沾上就会有麻烦。你怎么就不听呢？
4: 姐，我实话跟你说吧，雨竹的过往，我可以完全不在乎，我就是想爱她，我发自心底的爱她。
2: 我是为你好。
4: 我知道，但是姐，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2: 我觉得我有权利去选择我究竟爱谁，我现在就想保护他，不让他受一点点伤害。
4: 你这个样子，简直和我当年一模一样，就是觉得为了感情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生命。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幼稚了。是，你现在是成熟了。 你成熟的天天跟姐夫俩吵架，把姐夫这些吵没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样，你和雨竹谈恋爱，我可以不管，但是，如果谈婚论嫁，我绝对不会答应。

0: 给孩子们带了些水果，拿着回去吧。谢谢。朱大姐，
1: 我真没想到，松村居然是日本特务，他这个身份对我们太有利了。自从来了南京，我还没有实质性的工作，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现在松村这么信任我。
2: 君浩又可以帮我做掩护，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可以利用它获取情报。玉珠，松村确实对我们很有用处，但是千万不要冲动。我知道你立功心切，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有保全了自己，才可以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1: 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对不起，我太心急了。既然松村对你那么信任，你就更让他觉得你心无旁骛，让他对你放下戒备。我们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情报。我明白了，我会按兵不动，把心思都放在平时报馆的工作上，让他对我放松警惕。嗯。
3: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报，日本人最近有新的动作。据可靠消息，南京特高科正在密谋一项计划，是针对我们新四军的，但具体内容现在还没有搞到。你在适当的时机留意一下。
4: 你讲的那个山西路7号，其实就是满铁在南京的事务所。
5: 松村最近频繁出入满铁事务所，想必和这个计划有关系。周大姐，让我试试吧。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小心。
6: 小东啊，哎，昨天拍的照片选好了吗？你看这一张行不行？ 雨竹，行不行啊？
4: 这张不太行，焦点太虚了。
6: 好。

0: 你疯了！这个东西你也敢碰？
1: 找点乐子嘛，干嘛那么认真？难怪那天你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你从那时候就开始抽了。好，
0: 你抽，你想死，我陪你一起死。
1: 要抽一起抽！干什么？起来！就这个消遣的东西，能忘掉烦恼？
0: 我就跟自己怎么不早一点开这个窍？
2: 陈胜疯了！
0: 王主席说过，工人员要自律，要勤勉。你作为政委会的秘书长，你抽这个东西，传出去你就毁了。
1: 什么王主席什么毁了？我们来南京的第一天酒我们就毁了。
0: 到现在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真让我恶心！
1: 别说那么多了，不是恶心吗？把东西给我！
0: 我不给！
1: 给我！给我！给我！他妈的疯了你！
0: 娘！
3: 大晚上的你们折腾什么呢？

0: 昨天应该加班到很晚吧？
1: 还好。
0: 最后一个，
1: 这稿子还没有写完，想写完了再走，估计要等到半夜了。
0: 哎呀呀，那么辛苦啊！好，可以了，谢谢你。

もしもし。チョー君、ワイヤ、松村や。是啊，最近太忙了，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啊，没问题，我来定地方。保你满意。行，就这么定了。哦，对了，我把雨竹小姐也一起叫上。嗯，出双入对嘛，我怎么忍心拆散你们？好，ほな、またあとで。

0: 小葛，宋村，我以为你要把我女朋友拐走了呢。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1: 别胡说，社长对我是很照顾的。
2: 都不是外人了，别叫我社长，直接叫我宋村。
1: 好了，我肚子饿死了，赶紧进去，走。
0: 来，
3: 为我们的友谊。

0: 干杯。
1: 来。
0: 干了啊。
1: 宋晨，我记得你不爱吃中餐的，怎么今天突然选择来这家？
0: 估计也去不了多久了。
1: 什么意思？
0: 你还记得野岛吗？
1: 野岛，
0: 我们同学。
2: 啊，是，那小子在我们学校啊，还是柔道冠军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在不敢为尔岛跟美军交战的时候，被炸弹炸飞了半个脑袋。太可怕了。
1: 宋村，你说美军连山本五十六那么狠的角色都能干掉，他们现在已经猖狂到什么地步了？
0: 最后这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瞧瞧这一年，德国在东线战场战败，意大利都投降了，帝国也在不停的失败，中国的军队越来越难对付，他们不再怕我们了，就连老百姓都敢袭击我们，我们真的完了。
1: 宋村，你怎么变得这么悲观了？这不像你。
0: 现在日本国内十五六岁的娃娃都见不到了，整个帝国的男人都上战场了，大日本帝国已经快打光了，男人没有了，石油没有了，钢铁没有，只有女人。
3: 你说他们和谁去生孩子？
0: 기레나테다
3: 지옥고도있소다
4: 你是想家人了吧？
5: 她是我女朋友，喝多了。
0: 对不起，我喝多了，我喝多了。来来来，对不起，对不起，江小姐。
4: 我去给你沏壶茶。

0: 出来一下，哟，这是怎么了？还有问吗？你的女朋友在偷看我的机密文件，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置她？
1: 雨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好好的翻人家的文件干嘛呀？俊浩。 你的反应太让我失望了，你一点都不吃惊，而且还在维护他。你跟他是同伙的，
0: 宋村，你真的是喝多了？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1: 我实话告诉你，我怀疑夏雨竹是奸细，之所以我没有抓他，就想看看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结果。
0: 一目了然啊！宋村，你错了。夏雨竹是我的女朋友，但不代表我真的了解她。我萧军浩是大日本帝国培养出来的，无论是谁也不可能改变我的立场。所以，说吧，你们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 好吧，宋村，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那我就不隐瞒了。我跟你坦白，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

0: 死了！你刚才在找什么？
1: 特高科对新四军做了一个秘密的计划，我要找到这个计划的内容。
0: 给我看看。假的。
1: 假的？
0: 嗯。
1: 你都没认真看，就说谁是假的？
0: 他既然已经怀疑你了，就不可能拿真的文件来试探你。看看包里还有什么。

0: 日本军官俱乐部包房的钥匙。这上面的
1: PH
0: 是什么意思啊？日本军官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南京的安乐饭店，而 PH 就是安乐饭店的英文缩写。日本占领南京以后，把安乐饭店改成了日本军官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就是专门给那些日本军人玩乐和消遣用的。他既然能把这个钥匙放得这么隐秘，说不定我们能在他的包房里边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先把尸体处理掉再说。
1: 可是外面有他们的人，会被发现的。
0: 我有办法，你把他的东西收起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把他打扮好，然后把他背出去。这能行吗？帽子拿过来。喝醉酒的人跟死人没什么分别。
1: 夏秋，大丈夫ですか？夏小姐，这是怎么回事？
2: 社长太高兴喝多了，我们送他回去。哦，
1: 那辛苦了，交给我们就好。
2: 啊，不用，我们送他回去就好。哎，
1: 可是什么呀？
3: 我也饿死了。
1: 哟，すいません。社長の安全のため。社長頼んで、俺が運転する。
3: 坐车慢点啊！哎呀，玉珠，扶好社长。
4: 嗯，
3: 这酒喝的，
4: 别顾虑了。

0: 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要临检？啊，报告长官，城南死了个日本人，我们在追查凶手。啊，
1: 追查凶手摆个临检有用吗？哎呀，
0: 人家会自投罗网吗？哎，
1: 说的是啊，这上头下的命令，我们不得不服从啊。嗯，
0: 辛苦了。
1: 对不起啊，长官，随行人员也要接受检查。
0: 快点啊！哎，那这位是？我日本的一个朋友，他今天喝多了，我负责把他送回去。他叫松村一郎，是报社的社长。啊，要不要把他叫醒啊？给你检查。
1: 社长？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日本人就不用检查了，耽误长官时间了。啊，慢走。
2: 放行。

0: 彼女たちはすぐ降りてきます。
1: 彼女たち、まず後ろに。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小声，再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哇，又吃完了。
1: 什么？
0: 巧克力啦，他把猫粮吃完了。再倒一些吧。
2: 啊，我也想试试。巧克力会把我给的饭也吃完吧。
0: 那好啊，小星你要不要试试？
1: 不，我不要了，我要看书。
2: 哦，他总是爱看书呢。
1: 不是爱，是拒绝，我这是一种拒绝
0: 啊。
1: 但是巧克力还是只小猫，放这么多猫粮没问题吗？
2: 为什么多吃一点不好吗？
0: 是啊，多吃一点它就能快点长大，然后它就能常常来我们家玩啦。
1: 但我觉得不一定能吃完。
3: 孩子们，吃点煎饼再玩吧。
4: 哇，我们去吃煎饼。
1: 煎饼？
3: 来，大家一起吃煎饼吧。
4: 哇，
2: 好好吃。
0: 我们得赶紧吃完，还要去喂巧克力呢。
1: 小美，刚才在院子里有一个奇怪的脚印。
0: 奇怪的脚印？啊，这是什么声音呢？
5: 是猫叫声，应该是巧克力回来了。巧克力？
0: 不是巧克力。
5: 等一下。
0: 他去哪里了？
3: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点心不吃了吗？
5: 妈妈妈妈，有一只猫跑来偷吃我们给巧克力的饭，
2: 它全身都是黑色的。
1: 它很大，有这么大。
0: 眼睛长得像妖怪，这里还有非常可怕的伤疤。
1: 脖子上不是还有铃铛吗？
0: 没错。
3: 这猫长得真可怕呀。
1: 我觉得昨天也是那只猫把巧克力的饭给吃光了。
0: 真的吗？
1: 刚才院子里的脚印也好像是那个家伙。
0: 这么说，昨晚我也听到有动静。
2: 那么是野猫吗？
1: 不是，脖子上挂着铃铛，是有主人的猫。
0: 哎，怎么这样？
2: 有主人还偷吃别人的东西。我们一起把它找出来，怎么样？
3: 但是，孩子们，你们知道那只猫住在哪里吗？
4: 不知道。
1: 那这样行不行？我最近在看侦探故事。

0: 然是黑色的塑料袋呀。啊，
1: 杰克到底跑哪儿去了？
2: 杰克
1: 就是那只猫啦。怎么样，杰克难道不像恶棍的名字吗？
0: 没错没错，杰克。
3: 你们看这个。
1: 哦，什么什么？
0: 哦，这是猫粮吧？
1: 这是什么？
3: 在这里。看这些散落的猫粮，杰克显然是逃到那边去了。
0: 好，我们快去看看吧。
3: 这里道路分叉了。他去哪里了？那边。哇，那边。
2: 是杰克。不要跑。
1: 没事。
0: 没追上。这是。哎呀，大家快看，这个项圈就是杰克脖子上戴的项圈。
3: 没错，就是那个项圈。
4: 孩子们，怎么了？
0: 请问您有没有看到一只带铃铛的猫？就是这样的猫。
4: 哦，我想想。啊，对了，对面巷子里有个老太太养了一只长得差不多的猫。
2: 是对面巷子吗？
4: 对。我确定是对面巷子里，但确切的位置我也不清楚。
2: 非常感谢。
0: 按照店员姐姐的说法，应该是这里没错吧？
1: 应该就是在这附近。那边
2: 是杰克。
0: 让我按门铃看看。
1: 好像没有人在家啊。
0: 怎么办呢？我们辛辛苦苦找到杰克，可现在
5: 你们是谁呀？我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吗？
3: 这里是奶奶的家吗？
1: 是因为杰克，我们是追着他过来的。
5: 杰克？杰克是谁呀？
0: 我们的猫粮被杰克偷吃了。
1: 是杰克。
5: 他的名字不是杰克，而是草莓。
2: 草莓？
5: 是的，我出门时摔伤住院了，所以草莓一个人待着。我一直很担心让草莓独自待在家里。
0: 杰克，不是草莓。好
2: 可爱啊。
5: 真的很抱歉呢，他因为肚子饿把你们的猫粮吃了。
0: 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误以为是小偷猫，真的很抱歉。
5: 不，这个奶奶很抱歉呢。
1: 但是为什么杰克为什么草莓会受伤呢？
5: 好像是在小的时候出了事故。
3: 好可怜哦。
5: 他被遗弃在路边，是我把他抱回来养大的。
0: 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会照顾杰克。 是草莓蛋。
5: 真的吗？那就太好了，非常感谢。
2: 再见喽，草莓，再见。
0: 啊，草莓又能见到奶奶啦，真是太好了。
6: 对呀、啊。
1: 咦，我的帽子呢？明明刚才还戴着的呀，它放哪儿了？
0: 不要担心，没事是吧，小星？
3: 对呀、啊，我们是侦探嘛。哼，
0: 好的，我们去找找吧。
2: 对，出发。

0: 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呼噜之夜。
3: 儿子，放心，喝了呼噜牛奶，爸爸今天晚上一定会打呼噜。
1: 我要听。
5: 儿子，你想去哪儿啊？快睡觉吧，妈妈哄你睡。
6: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2: 妈妈侠，你的呼噜声很大，我睡不着。
4: 小灰灰，你怎么了？
1: 看起来好累。
7: 昨晚没睡好吗？
8: 还是说身体不舒服？
1: 我昨晚又失眠了。
4: 失眠？
2: 大家听我说，
8: 戴上这个按摩眼罩，放松眼睛，晚上更容易入睡。
1: 谢谢你，沸羊羊哥哥。薰衣草香薰能舒缓情绪，放松心情。谢谢美羊羊姐姐，你们对我真好。
6: 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
2: 还是暖羊羊关心我。
7: 小灰灰，这是给你的。
1: 谢谢暖羊羊姐姐。
7: 乖，小灰灰，那究竟为什么会失眠呢？
1: 我想跟妈妈一起睡觉，听着妈妈的呼噜声，我才能睡着。
4: 原来是想跟红太狼一起睡。妈妈小的儿子，懒羊羊肯定愿意帮忙。
1: 那好吧，
2: 包在我的身上。
1: 谢谢懒羊羊哥哥。
2: 我也失眠呀，那谁来帮帮我呀？
1: 妈妈喝了呼噜牛奶，今晚就会打呼噜。
5: 儿子，喝了热牛奶就能一觉到天亮了。
2: 好喝，热牛奶真能帮助睡眠。妈妈侠，你也来喝杯牛奶，一觉睡到天亮。
5: 乖儿子。
2: 今晚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0: 好困，昨晚又没睡好。果然是我的好伙伴，这么关心我。
1: 小灰灰，你昨晚又失眠了吗？
0: 喝杯热牛奶有助睡眠。
2: 按摩能放松身体，比较容易入睡。
1: 没用的，我一定要听着妈妈的呼噜声才能睡得着。
0: 其实我昨晚也……
2: 没想到懒羊羊这么没有爱心。
0: 小灰灰连续几天没睡好，好可怜呢。
2: 俗话说，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3: 小灰灰现在没有了妈妈，已经很惨了。
0: 说的也是，我尽管试试吧。
1: 谢谢懒羊羊哥哥，我们先走啦。
0: 其实昨晚我也失眠。
1: 我要跟妈妈一起打呼噜。
0: 今晚一定要忍住。

0: 们为什么在这里？
1: 懒羊羊，你不但没有照顾好小灰灰，
0: 其实
2: 还让小灰灰影响到大家。睡觉打呼噜是不健康的，这样对身体不好。
3: 应该及时反应，尽早治疗啊。
0: 小灰灰明明睡着了，
4: 都是你的责任。
5: 啊，不跟你们好了。

0: 了这么久，居然没人来追我。你们都不紧张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决定要离家出走，不跟你们玩了。
1: 儿子，快出来呀！爸爸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小羊，先带回狼堡，然后再出去找儿子。
2: 儿子，你去哪儿了？
0: 温州迷藏，蓝哥哥，我会找到你的。
3: 你们看，是懒羊羊的枕头，
4: 还有灰太狼的脚印。
0: 好舒服啊！我喜欢和阳光玩游戏。

0: 很快就可以泡温泉了。
1: 我怎么又来到狼堡啦？
0: 懒羊羊，你再等一下。

妈妈侠，请看着这里。

0: 怎么突然起风了？
1: 小灰灰，看着这里。
0: 风怎么越吹越大呀？不妙，难道又是喜羊羊他们干的？小羊别跑。盗贼的小羊又跑了。
2: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3: 儿子，等等我！
4: 妈妈一定会回来。
5: 喜羊羊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特比袋，
7: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8: 我也要。
9: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8: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0: 妈妈乐疯狂之灰太狼进村了。

0: 哎呀，这群馋嘴的小羊，鼻子还真灵啊！
1: 哎，慢点，慢点，
0: 要撞上了。

0: 妈妈侠对我们真好。
1: 哎呀，小羊们眼里已经没有我了。哎，怎么刚刚好像看到两个红太狼啊？一定是我眼花了。该换老花镜了，换哪个好呢？
2: 这个怎么样？
1: 谢谢你呀，妈妈侠。妈妈侠，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是狼，当然要干狼该干的事啦。
1: 你，灰太狼。救命啊，灰太狼进村了。
3: 儿子，小朋友们喝果汁了。
4: 谢谢妈妈侠。
1: 救命啊，灰太狼进村了。
5: 村长真是的，想喝就说嘛，让给你就是了，干嘛吓唬人呢？
1: 村长是那样的羊吗？灰太狼扮成妈妈侠的样子混进了羊村，灰太狼的东西能吃吗？
3: 孩子们慢慢吃，今天的蛋糕很多呢。
5: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灰太狼，你已经被包围了，快点放下武器。放下有毒的蛋糕，投降吧。
5: 灰太狼在哪儿？
1: 装的还挺像。沸羊羊，把他的假头套取下来。
6: 是。
3: 干什么？好痛啊！
6: 村长，这个好像是真的妈妈侠，不是灰太狼啊。
1: 什么？不可能的。灰太狼，快露出你的真面目吧。
3: 干什么？
1: 你们看这个样子还像红太狼吗？
7: 可是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村长啊。
1: 哎呀，好疼啊，好疼啊。
5: 说我是灰太狼，说我的蛋糕有毒，我就吃给你们看。
8: 妈妈侠，慢点慢点，我可没有怀疑。
5: 看怎么样，没有中毒吧？
1: 对不起，大概是我看花眼了吧。看怎么样，我说有毒吧。这个妈妈侠就是灰太狼假扮的，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
0: 村长，妈妈侠只是吃撑了而已，并没有中毒。
8: 村长，
1: 我老花眼了，该去换个眼镜了。真是老了，难道要换这个度数最大的才行吗？
4: 不用这么麻烦了。食物是不需要戴眼镜的。
1: 救命啊！灰太狼进村了！
8: 马威羊村英勇大狼，大家冲啊！
7: 冲啊！
1: 救命啊！灰太狼进村了，快来打狼啊！
4: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吗？
1: 灰太狼进村了，救命啊！
4: 老婆，
9: 我躲。
1: 村了，快来帮帮我呀！救命啊！灰太狼，
5: 村长，灰太狼在哪儿？
1: 他不就是啊？灰太狼，别以为你戴上头套，我就不认识你了。喂，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5: 村长生病了就要治疗，
1: 我没病啊。
5: 村长，眼花也是病，
1: 快放开我！
0: 村长，你千万别乱动啊！
1: 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哎呀！

芝麻芝麻开门吧。

0: 我就不信进不了羊村。孩子们，快过来！他是灰太狼。
1: 啊，你才是灰太狼！
2: 原来村长没有眼花，灰太狼真的进村了呀。可是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妈妈侠呢？
3: 我是。
4: 啊，我有办法。不如你们做个大蛋糕，让我尝尝，就知道谁是妈妈侠啦。
0: 孩子们，快来吃蛋糕吧。
4: 妈妈侠最疼我们了，一定会做出最大的蛋糕给我们吃，所以大蛋糕我来啦！
5: 慢着，孩子们，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假象给骗了。我也觉得那个大的是妈妈侠做的。
1: 你们别被他骗了，因为你们刚才吃过很多蛋糕了，所以我才做了小一点的，怕你们吃撑了。
6: 他说的也有道理呀。
4: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2: 我有办法。现在开始分辨真假红太狼的问题抢答。羊村里谁？

0: 啊，灰太狼！
1: 村长，我这是来帮你打扫卫生的。
0: 灰太狼进村了，冤枉啊！我灰太狼离羊村有108000里，不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玉器长征行，健康乐成长。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全市200多名中小学生开工竞技。少年读书郎，致敬最美隐形侠。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汪辉翔。为了营造快乐健康的育人环境，增强学生体质，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办第23届田径运动会。赛场上同学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王若诗。此刻我正在学校运动会开幕式现场，各班方阵已经通过主席台了。我能看到同学们眼中跃跃欲试的光芒，能听到他们口中整齐有力的口号，我们的运动会就要开始了。在为期3天的运动会中，小运动员们将在这片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迎接这场充满活力与有力的盛会吧。
2: 运动会以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力彩街拉开帷幕，同学们昂扬的精神风貌成为金井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国旗队和各班级方阵依次入场，同学们手持彩旗、标语牌，齐声呼喊着班级口号。许多班级还精心准备了特色道具，他们用青春的朝气点燃运动的激情。在众多精彩项目中，班级跳长绳比赛最能考验一个班级的默契与凝聚力。同学们列成一队，神情专注，有人正屏息准备，有人在半空腾跃，有人已落地后迅速绕回队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偶尔有同学失误绊绳，也会很快调整状态重新加入。
3: 我觉得大家跳得都很好，平常练习的时候总是会断，但比赛时大家都全神贯注，把平常练习的成果都发挥出来了，跳得又快又好，我的心里美滋滋的，虽然有一点累，但和大家一起拿了奖，我超级开心。我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4: 我们每天都会一起练习，大家都认真听老师喊口令，跟着绳子的节奏一起跳。我觉得跳长绳让我们班变得更团结，更有爱了。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坚持，就算累也不放弃。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快乐，还有勇气和集体荣誉感，这比输赢更重要。
2: 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分为低年级趣味项目与高年级竞赛项目，共有11个比赛项目，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参与需求。
5: 育婴中心小学运动风气未来已久，每年我们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那么传统的校运会是我们保留的节目，连续23年的校运会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盛事，促进学生坚持锻炼，有这个运动的意识。那今年我们特别增设了班班跳长绳的活动，这一个跳长绳的活动，我们要求全班至少70%的学生参与，而且呢，在奖品的设置上也比较吸引学生，既保有神秘感，又让学生有乐在参与。那么这一项活动，我们觉得说，既锻炼孩子的这个体能，运动习惯，也增进了他们班级的这一种团结的一种氛围。
2: 本届运动会以体育为课堂，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领悟成长。玉起长征行迈向的是健康乐成长的目标。当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时，他们也在为未来的人生储备勇气、协作与永不言弃的精神。
6: 操场不仅是体能的赛场，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它为校园生活注入了活力。同学们在短跑中学会全力以赴，在接力赛里理解团队协作，在长跑中懂得坚持的意义，这些宝贵的经历将转化为成长路上的品格力量，让体育精神在课堂之外熠熠生辉。

0: 5月25号至26号，2026年即将是中小学生射箭比赛，在华侨职校举行，200多名选手开弓竞技。
1: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搭箭、握弓、勾弦、发射，动作一气呵成，饱含力量。
2: 学这个射箭嘛，就是对我们身心还有身体上面也是有一些帮助。
1: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24所中小学、职校的215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丰富多样，涵盖传统弓和反曲弓，依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以及男子、女子和混合组别进行划分。
0: 五月的春风里，每一份耕耘都孕育着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闪耀着光芒。安小海洋空间的小学员们带来朗诵《致敬最美隐形侠》，让我们一起致敬伟大的劳动者。

0: 里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吗？有一群人隐身在晨光之前，
1: 隐身在夜色之后，
2: 隐身在车水马龙的缝隙里，
3: 隐身在万家灯火的背面，
0: 隐身在我们的习以为常里。
1: 假如没有清洁工，
4: 天哪，街道会变成垃圾山。
0: 假如没有交警，早高峰会变成一场漫长的战争。
2: 假如没有建筑工人，我们站在哪里去安放一个叫家的字？
0: 假如没有外卖小哥，没有公交司机，没有早餐店的阿姨，城市会不会停摆？
5: 别担心，这座城市不会停摆。
6: 上周声响过的城市干净了，
0: 哨声吹响，车流顺畅了，
2: 一砖一瓦，家就有了形状。
6: 风雨里，日饭准时送到，
4: 天没亮，早餐店的灯已经亮了。
0: 他们总是低着头，弯着腰，转过身。
4: 他们总是最早出发，最晚回家。
2: 他们的名字很少被人记住，
6: 他们的辛苦很少被人看见。
0: 但今天我们要让他们显形，让他们从晨光之前走到晨光里，
6: 让他们从夜色之后站在聚光灯下。
2: 扫帚声不只是扫帚声，那是城市的呼吸。
0: 让哨声不只是哨声，那是秩序的脉动。让每一双粗糙的手都被看见，
4: 让每一滴流下的汗都闪闪发光。
5: 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在凌晨醒来的人，在深夜未眠的人，在风雨中赶路的人，在角落里坚守的人，你们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侠。
0: 谢谢你们。

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叫林正传，是林家第十二代白茶非物质遗产传承人。
1: 白茶工艺质简，虽然简单，其实奥妙无穷。我们祖上呢，世代种茶做茶为生。这个我爷爷呢，这个当时呢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林家，要振兴白茶，薪火相传。这是我们今年生产的花香白茶，啊，我不用简单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袋做的很好撕，啊，必须要简单，啊。你看，这个就是白毫银针，啊，白毫满坯，这个四种呢，就是鹤顶大白毫。鹤顶为什么是中国白茶原产地呢？它历史上两大品种，鹤顶大毫茶和鹤顶大白茶。鹤顶大毫大白茶称为华茶一号，中华第一号的品种。鹤顶大毫茶称为二号品种。那这是鹤顶大毫茶的顶芽，都是明前清明前的顶芽，一根一根采摘下来。它一公斤茶叶最少要36000条，我数过啊，
2: 是
1: 啊，如果说粗壮一点，32000多条，啊，一般呢36000-38000一公斤，都是我们清明前从大毫这品种顶芽采下来。那么菜茶有芽吗？有，很小。大白有芽吗？它比菜茶大一点。后面我们大毫是从大白里面损益的，大白是从菜茶里面损益的，也可以说菜茶是爷爷，大白茶是儿子，大毫茶是孙子，可以出茶了。现在你看一下这个水色，呈杏黄色，你看它的水色呈杏黄的，也叫浅黄的，很晶莹透亮哦，里面都有这种白毫的小绒毛，啊，现在有点清新的花香。是不是有清新的花香？那当然，今天这一泡是有花香的白毫银针，所以我们叫花香白茶里面的花香白毫银针。说起花香啊，这个还有个故事啊，应该说鹤顶白茶这个正宗发力的时候是2005年。我们鹤顶市政府和企业形成共识，要打造鹤顶白茶公共品牌。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广东、在上海、

0: 北京推荐白茶，那很多人喝完这个新茶一入口甜啊，略带花香，但是没有铁观音那种诱人的香气，没有金桔梅那种啊那种柔情的味道。那白茶很多人说我们白茶味道比较淡，那这是我们的弱点啊。所以说当年有一句话叫喝铁观音一见钟情，喝金桔梅似水柔情，那白茶喝得怎么样？那白茶后面我们没得说，只有说喝白茶日久生情，就是你天天喝一段时间，你就牢牢的绵绵的甜甜的爽爽的，慢慢你就爱上它，叫日久生情。2007年的时候，根据白茶这种新茶的这种的口感比较清淡的清纯素雅的弱势，我们结合乌龙茶的摇青工艺、晒青工艺和白茶的尾雕工艺，我们做的胡氏尾雕，我们发明的花香白茶啊，2009年我们获得发明专利。那这个是现在这款茶在绿茶的销期，就是江浙沪这一带很受欢迎，它味道很清纯，略带兰花香，但是很甜，这叫花香白茶。很爽哦，
1: 非常非常淡淡的一种花香，
0: 清纯，嗯，素雅，这讲的是新茶，然后淡淡的兰花香，就是这个花香白毫银针的最大的特点啊。
1: 就我们说这个茶，是在两个方向中间，它都含有。是什么方向呢？一个是琴棋书画诗酒茶，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我们这个白茶是否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呢？还是说仅靠一边？
0: 中国所有的茶都一样，都具备的柴盐油米酱醋茶和琴棋诗画诗酒茶。中国的茶只有物质的层面，那就是喝茶健康；只有精神的层面，喝茶愉悦。茶道里面讲的减轻和静，我们长老提的，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儒释道的融合在茶上面。我们这片叶子传承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它必然有它的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茶道是什么？道是什么？道就是技艺，技就是工艺，啊，就是我是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是传承下来。当然我们今天传承还有创新，这是技就是我们的工艺。那么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讲的茶艺。我们喝茶还有仪式感，是不是？你今天坐在面前喝了这样老白茶啊，然后我这边泡这么煮，它有仪式感啊，它不是那种茶饮料放在矿这个塑料瓶里面，你拎着哪里喝，那是纯粹是饮料。
1: 这个自然健康啊，环保，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白茶的
0: 对
1: 特性？
0: 对，
1: 像这种特性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每泡这个茶中间都能够找到它？
0: 对，从它的外形啊，满皮白毫，非常自然，看它的水色啊，这种的杏黄色很自然。 特别是闻到它这种的悠悠的兰花香，啊，清纯素雅的味道，只有那种大自然才有。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为什么白茶是天生自然味，它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啊，它自然就会香，啊，这种香很接近，它很天然，啊，几千年来，它为什么叫盛世茶心啊？就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叫一考为喝，二考为饮，三考为品，啊，品而再品，意未尽，这讲的就是白茶，老白茶。酒跟茶是可以兼容的，他说酒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茶是品茶品味品人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5: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6: 你好，这风水
7: 还行。
8: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9: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0: 上钩了！
2: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1: 就已经赚了200%了。
1: 200%，
11: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3: 环境不错，
12: 月利五分。
14: 五分？
1: 这么多吗？
12: 两年回本，
13: 我们赶紧买吧！
12: 全国都卖疯了。啊！
2: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7: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8: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9: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2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7: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戴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0: 朱熹所创的闽学在全南大地落地生根。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子门人以师训为圭臬，将闽本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政。
2: 朱瞻桢以利己爱民为本，
3: 推希夷义而遵行，
2: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
4: 朱熹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时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曾德秀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
0: 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朱子门人，见证闽学在全南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千年全南文脉绵长，这片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的土地，始终萦绕着朱子理学的深厚底蕴。而这份底蕴的源头，正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开创的理学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的思想不仅塑造了数百年的文教格局，更跨越山海，在晋江的烟火人间扎下了根。
5: 归纳这个朱熹的一种理念的话，当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怎么样为民的这个思想，第二个是怎么样修身的。他认为说读书的目的是怎么样这个完善自我，这个提升自我，把自己这个造就成一个很有道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是朱熹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
1: 朱子的学说特别在闽南地区，是他在闽南的一些弟子的大力弘扬、传播跟继承。比如说他的朱子家里在闽南地区都得到了一种铺开，在民间得到一种落实。
0: 朱熹家里创设祠堂制度，推动了宋明以来民间祠堂的普及，这在闽南地区体现得尤为鲜明。晋江文史专家年良图常年深耕武甸市的历史文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了然于心。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蔡氏家庙，大门对看堵上镌刻的字句，正是朱子思想最直观的体现。
6: 吾歌而后知字，知字而后议程，议程而后心正，心正而后心修，心修而后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这说的就是那朱熹的一些提出的一些理念，就是说歌舞之之吧，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它整个串起来。因为祠堂它也是一个教育场所吧，刻上这些字就用来教育他的那个后人嘛，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朱熹的文化在我们闽南的影响。
0: 时光回溯至南宋绍兴23年，24岁的朱熹出使泉州同安县主簿，监管县学，就此与全南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讲学足迹遍布泉州各地。
6: 朱熹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那个一生主要都是从事教育，他曾经在安海啊，在泉州这几个地方讲学，所以比如说萧山崇祝书院啊，还有晋江的西景书院，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的。
0: 在泉州的岁月里，朱熹以讲学为桥，以书院为基，在山海之间织就一张贴近民间的教育网络。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朱子过化四字铭记他启迪民风、播撒文脉的不朽功绩。
5: 以绍兴26年，就是1156年为界，前100年跟后100年我做了一个统计，

0: 就是安海的1560年的前100年的进士是17名，但是后100年他的进士出了32名，所以二朱之后，安海的文教就比较大的发展，科举就更加兴盛，人才出得更多。
1: 朱熹对全南的教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答案就藏在他一众门人弟子的坚守与践行之中。
2: 他的生徒大概是多少，也有各种的说法嘛，啊，但是一般来说都有500多个啊，700多个的，不完全统计哦。比如福建籍的有176个，新疆籍的也有6个吧。就是他的学生来到我们泉州念官籍的也有7、8个。
1: 朱熹过化之后，一代又一代晋江籍朱熹门人，或在全南教书育人，或走上仕途。他们大多践行恪守朱熹的教育思想或为政思想，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朱熹的影响力。
2: 晋江就有好几个人是朱熹的弟子，像我们晋江县志里面记载，这个宋代的这些列传人物，包括这个傅伯承他们兄弟，还有高和、蔡和、杨女正、杨志、等等有。比如说杨女正、杨志啊，以文学名义士、他均由诸子之门诸己称其学问经世、难道说到他们都有著作传世。
1: 在晋江籍的诸子传人中，还有一位朱熹的再传弟子王浚。王浚师从朱门高第陈纯，他笔录整理陈纯的讲义，著作《北溪自译》，让朱子理学的传播更具章法。
3: 后来对传播这个四书，对传播朱子理学啊，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个被称为这个四书的这个入门的钥匙啊，又被称为这东亚的第一部的哲学词典。
4: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1: 门人弟子的薪火相传，让朱子理学在全南落地生根。可这条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宋孝宗认为朱熹学说实在迂阔，身处逆境，朱子门人是否会动摇？他们又该如何守护这颗思想火种？
4: 其实能够真正留下来的这些弟子，都是对他的学说是服膺于心，而且呢是能够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这么一群人。所以一方面就是维护师门，另一方面就是阐发朱子学。
1: 晋江人傅伯承年少便师从朱熹，是朱子学说最坚定的守护者之一。乾道年间，他客居安海，眼见朱熹曾讲学的鳌头精舍面临荒废，他毅然挺身而出。
5: 既然宋王相之玉帝既盛既在，朱熹的门生傅伯承为了纪念朱熹跟朱熹二朱过化对安海教育的发展的做出的贡献，他把鳌头精舍改成二朱先生祠，同时画像给予纪念。
4: 朱子学一直提倡的就是读书人不能够只是坐在书斋里面空谈性理，还要呢经世济民。所以这些弟子们自己本身在德行上都非常的这个高洁高尚清廉啊，这个是德行。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事，如果为官一方，那么他就要惠及一方百姓。
1: 傅伯承不仅恪守朱子修身之道，更将天下之物莫大恤民的民本思想融入为官生涯。朱熹卸任庄州知州4年后，宋庆元3年，傅伯承接任知州，一场以民为本的施政实践就此拉开帷幕。
6: 传里面的原文是说，知漳州以利己爱民为本，利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嘛，就是要守住自己的 职业或者道德的这个底线嘛，然后在爱民

0: 己跟爱别人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那接下来就是说，
1: 推奚于义而遵行，
0: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字正腔圆为他的宗旨嘛。朱熹既是他老师又是他前任嘛，哈、哦。啊，这个就很好参照。他想在漳州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啊、哦？他就以这个朱熹的遗志嘛来贯彻执行。
2: 在查阅傅伯成传记时，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江焕明还发现，傅伯成除了在朱熹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创惠民药局、革除陋习，还从百姓的日常生计出发，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主持修筑广济碑，广济碑碑长430米，可灌溉农田千余顷，让无数百姓受益。
0: 广济碑嘛，就在我们南溪流域的，南溪流域基本上都是平原，一马平川的。有利的就是说它这个水田或者说可耕作的面积大，但有不利就是非常需要水利设施来调节这个水域，保持这个适合的灌溉这个水位嘛。而且这个因为它灌溉的流域广，设计的科学，广济碑可以说是漳州的都江堰，它是最早的，而且影响最深远。
2: 时至今日，广济碑依旧发挥着灌溉良田、造福一方的作用。此外，他主持修建漳州至漳浦的石梁桥，整修驿道，让水陆交通畅行无阻。
0: 自浚而南，造桥35所，就是建桥；还有自道，自道就铺路嘛，修路嘛，1200站，就1200站，等于是说，他不仅愈合造桥，还把这个桥与桥之间的这个路也给它修好。等于这个驿道保持很畅通。
2: 傅伯成的惠政，百姓铭记于心。宋史以纯实无妄、表里洞达赞誉他的品行。
0: 工作作风也好，思想作风也好，就跟朱熹很像嘛，就是很这个，一个是爱民、亲民，而且是务实，而且不做表面文章嘛。实事求是，他到比如说泉州、漳州、良江还有镇江任内嘛，都是一以贯之朱熹这种亲民爱民。
2: 晋江籍诸子门人从晋江出发，将诸子思想带向四方，而到泉南任职的诸子弟子也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诸子的为政理念，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治政佳话与文脉传承？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控，上个叫失控。

0: 熊爱听冷控
1: 晋江上新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整扎是点了，按鸭蛋落尾再加鸡蛋，鸭蛋连结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大海物件较甜啊，从蚵仔咯来摊遐，不会简单诶，无管水诶。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整扎是隔了豆丝啊，落尾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这是我的压力去哦，海空能再胖了，这是我的结果了。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带大骨汤，唔用个调味，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能再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5: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先加，这空冷要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店。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都啊只是要吃那空冷米粉排骨的沙罗嘞。
3: 吃煞就顺便吃泡包去坐位去哦。空冷是真多人时阵就想要吃出来的空冷，就消遣。
7: 你啊，这倒就是吃乌龙，吃对咯。
2: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9: 就知道 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

0: 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0: 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文件，文件，好好好。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1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10: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10: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8: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0: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7: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12: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 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

0: 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 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

0: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 3.6 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

三、二、停。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五、四、三、停。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贾恒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让后期把火逼掉。
7: 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这个你也喜欢？
12: 都不如你。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4: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水，沉浸式体验闽式生活的闲适与美好。聚焦购游吃洋的五大领域，福建推出五重福利大礼包，助推五一消费热潮。海量数据如何整合，如何让 AI 更懂场景，更聪明好用，稍后来看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记者观察。省委讲师团组织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交流宣讲活动，走进国家机关和中管高校。闽超第二轮首场，厦门队1-0小胜漳州队。赛后解说员一段高燃解说点燃全网。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五一假期，福建文旅热度与温度同频共振。最新数据显示，福厦泉成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五一茶旅、滨海漫游成闽式生活高频热搜词。每晚一场的闽超风暴点燃消费热情，福建以全域联动的商旅文体盛宴，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于文脉中感悟底蕴，在烟火中畅享生活。
2: 这个五一来福建探福地、享福气，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旅现象。5月1号当天，福州马尾船政官街焕新开街，业态涵盖船政主题文创、非遗体验、旅拍写真、闽茶品鉴等品类。三方七项的福建省非遗博览院好戏联台、上杭客家提线木偶戏、谭家泉、池唱等多项福建非遗技艺轮番上演。
3: 福州词意，首先听过去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有一种古色古香的。
2: 全省各旅游景区持续火爆，平潭滨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莆田湄洲岛文化加演绎加游园的多元模式，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文旅体验。仙游九里湖景区举办康养主题活动，邀请游客在趣味运动中舒展筋骨。
4: 住的这个文化呢，重新认识了一下，体验了湄洲岛的这个美食，像红团呢，红红火火。

0: 过向导讲解之后呢，对湄洲岛的这个建筑呢有了更深一刻的认识。
1: 从山海漫游到非遗体验，从街头小吃到国潮新韵，从红色研学到绿色康养，天南海北的游客畅享闽式生活。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每晚座无虚席，演出尾声，演员们走下舞台，将一杯杯热茶敬献给远道而来的观众。
2: 我们也在感慨，这古人是怎么想的，把这树叶就能做成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做成茶叶啊。
1: 据携程数据显示，福建入选五一入境热门省份前1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福建酒店迎入住高峰，跻身国内酒店入住热门省市前10榜单。为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福建各地同步推出近200个特色消费场景，跟着闽超去消费，游福建，福建有口福等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掀起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热潮。五一期间，第二轮五场闽超常规赛打响，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热起来。泉州将足球竞技活力与千年海丝文旅底蕴融合，在洛阳桥长达100米的南洋特色餐桌在古街铺开，多位闽超足球队员亮相，与球迷互动交流。
3: 这里的美食很有特色，就感受到了泉州的这种激情的运动风。
4: 对接足球赛事，把闽超的流量优势和洛阳桥适宜资源、乡村文旅资源结合起来，串联观赛、美食、休闲多种业态，让球迷留下来玩起来。
1: 作为闽超龙年主场，长汀县推出龙战八闽一促千年主题活动，非遗汉剧选段轮番登场，再现古人蹴鞠之乐。游客们在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中感受客家文化与足球的独特交融，
5: 比较震撼，然后也表现出我们福建的一些闽超啊，包括一些福建的一些特色，就感觉到融入到其中了，就是这个氛围。
6: 全闽乐购五在福建暨大武夷迎五一嘉年华4月30号在武夷山举行。启动仪式上，福建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专项政策，全省91区商务局推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消费品牌，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银联及多家金融机构同步发布配套优惠活动。作为活动主办地，南平市特别推出大武夷促消费系列活动，涵盖景区专属优惠、专项消费券发放及多条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此外，福建各地市同步推出近200个五在福建特色消费场景。五一黄金周期间推出跟着闽超去消费、跟着闽超游福建、福建有口福等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掀起全闽乐购五在福建强劲促消费热潮。
1: 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今年的数字峰会被认为是 AI 含量最高的一届。面对海量的数据， AI 也需要备课划重点。如何让 AI 看得准、学得会、用得好，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7: 这些亮相数字峰会福州低空经济成果展的无人机是低空政务综合服务平台福智寻的核心装备，这是福智寻2.0版本升级的原因，是它找到了一个新朋友 AI 大模型。
8: 就是没有用大模型之前，我们无人机每天飞，它可以采集大量的数据，那大量这些数据我们不一定都是有效的，以往可能我需要人工去判读，哎，哪里有存在问题。
7: 虽然有了 AI， 但原始零散的数据无法直接被 AI 识别调用，如何补齐数据短板，让 AI 更懂场景、更聪明好用，这也成为本届数字峰会上行业专家与企业聚焦探讨的议题。
9: 要制定各学科数据采集、标注、存储和共享的标准，可能就要依托重点实验室这样的重大的科技平台，来专门建立标准化的科学数据的仓储，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做真正的数据交易。
7: 这是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分论坛。高质量数据集相当于 AI 用的标准化专用教科书，而数据标注就是给 AI 划重点、做注解。
10: 用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目前行业内它缺少这个现成的课本，就跟我们家小朋友一样，你必须要有课本教他怎么做。那我们做这项工作呢，相当于就是对 AI 去划重点，帮助它能够快速准确地读懂应用的场景。
7: 福州市勘测院有限公司现场分享低空产业的 AI 课本，他们制定的低空无人机感知网高质量数据集是福建唯一低空类数据集， 这项成果已入选国家数据集点。

0: 型项目。这套课本让福智寻平台实现从 1.0 到 2.0 的关键跨越，配套75个轻量化垂类模型、10项变化检测算法及8项飞行规划算法，可精准锁定重点巡查目标。
1: 已经实现了一机九飞、一图二十一用，构建了全市低空空域军地民一体化机制，率先实现地方政府对空域的协同管理，因此福州可利用的低空空域的资源得到了大幅提升。
2: 同时也助力 AI 持续学习迭代，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也会催生新的需求，反推我的数据去不停的优化完善，也就是我们的越用越有价值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0: 数字技术的价值终究要靠真实应用场景中落地见效，适配千行百业个性化需求的 AI 课本正在让城市治理生产生活更加智慧和有效率。
3: 来看时政消息，
4: 智领天地，数创未来 ，AI 加农业制造业创新发展分论坛4月30号在福州举行。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小伦出席并致辞。与会嘉宾围绕 AI 加农业制造业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探索，剖析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新机遇。现场发布了灵通产业大模型、国务院国资委2025年度揭榜挂帅优秀课题、中央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成果。
5: 4月30号，全空间无人体系产业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福州举行，副省长姜尔雄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以安全赋能全空间、场景催生新业态为主题。活动现场，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东南基地揭牌，一网统飞赋能场景、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解决方案等系列成果发布。与会嘉宾先后就数字化背景下的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推进155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等议题发表主旨演讲。
4: 4月28号，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中国东盟数字化转型合作分论坛在福州举行，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并致辞。分论坛以中国东盟数联合作共拓数字发展新未来为主题，聚焦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围绕东盟数字化转型机遇、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实践分享、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数据要素开发与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5: 4月30号，医保数字赋能分论坛于福州举行，福建省副省长魏小奎出席并致辞。论坛聚焦近年来医保重要创新实践，深度探讨个人医保云、医保影像云、病理云等重要创新场景的实践路径，分享场景培育与真实世界研究等新型政策工具，介绍智慧医保大赛等1+3系列赛事，推动释放医保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政策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协同平台，以医保现代化治理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
4: 4月30号，智慧能源分论坛在福州举行，福建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出席并致辞。与会者交流分享数字赋能能源转型、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应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前沿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数字融合创新与未来能源发展之路，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助力实现双碳目标贡献能源行业的智慧与力量。
6: 4月30号，以剑胆琴心硬丹青为主题的福建省监狱人民警察艺术矫正首届作品展在福州3方7向开展，展出省内书画名家特邀佳作、全省监狱民警原创精品以及由服刑人员创作的书画手作等作品，展现了福建监狱艺术矫正的丰硕成果，以及监狱民警践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工作方针的成效，为公众近距离了解监狱改造工作、感受法治文明的人文底色打开窗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0号，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4: 4月27号至28号，省委讲师团组织福小轩宣讲队走进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交流宣讲活动，讲述

0: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助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宣讲分上下两篇，上篇围绕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见初心，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宁德、福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以战略眼光推动发展，倡导四下基层，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建设数字福建等故事。下篇聚焦先行先试闯新路，为民造福显担当，呈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晋江经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木兰溪治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和双拥工作等实践。宣讲通过老照片、影像资料与讲述交替呈现，真实还原历史细节，并有机融入福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效。听众表示，宣讲以生动案例故事诠释正确政机关的深刻内涵，让人深受触动，倍感启迪，为当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
1: 很多宣讲人不光是研究者，更是亲历者，他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生动的讲述，把我们听众的这种情感非常强烈的带入了，我都非常的感动。
2: 今天的宣讲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其实最终要落实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上。
3: 咱们十一位宣讲员，然后人到了现场，故事到了现场，情感也到了现场，所以更让我感觉到政机关它不是一种抽象理论，而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有血有肉的选择。
4: 宣讲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实践，生动展示了什么是立党为公，什么是为民造福，什么是科学决策，什么是真抓实干。
5: 一场打破时空边界、融合校媒资源的创新型思政课日前在福建医科大学开讲。这堂课有两位老师，一位在教室，一位则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
0: 画面里的这位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陈兴忠，他和团队通过视频连线向正在上形势与政策课的福建医科大学学生展示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特色亮点，结合医学生的需求，重点介绍医疗健康 AI 最新应用情况，并与师生互动交流。
6: 我觉得今天这堂思政课非常的新颖、生动而且深刻，它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局限，让我们把理论知识跟数字医疗、智慧医疗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跟我们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是很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收获非常的多。
0: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形势与政策的主题围绕数字经济，医大思政课教师重点讲授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意义和取得的成就。同时，师生们在场外的记者老师带领下直击数字峰会，感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
7: 以数字峰会现场记者连线的方式，开展双师课堂教学，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有利于实现历史与现实相连接，理论与实践相融合，进而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学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0: 除了双师课堂外，福建医科大学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还通过多种方式构建校媒协同大思政课育人模式。今年寒假，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健康学院师生以东南西西风专栏作品《一枝一叶里的绿色牵挂》为载体，赴新闻故事发生地开展追寻领袖足迹实践，让新闻现场变思政课堂，权威报道变教学资源，采编队伍变思政师资，单向灌输变互动育人。
8: 今天闽超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之战，泉州主场迎战福州，现场观赛球迷预计有2.5万名左右。此刻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赛现场的直播画面，泉州队首轮在客场战胜莆田队，此番占据主场之力。福州队首轮遇挫，第二轮客场出征，力争破局抢分，战果将如何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而在昨晚的对决中，厦门队以1-0小胜漳州队， 绿茵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彰显闽人爱拼会赢的精气神。而赛后，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
9: 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才会赢的坚韧，是纵有低谷也不放弃的坚守。
0: 当裁判吹响当晚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段热血中带着温情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听着解说默默竖起来大拇指，解说不只是单纯赛况播报，更兼顾胜负礼仪、地域情怀与体育精神。光听解说词就让人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这个解说我给100万个赞，很有大局观。
10: 说到了这个拼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我们作为草根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拼的是一种精气神，这个是对我们鼓舞跟激励。
0: 这段解说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他告诉记者，比赛中厦门队多次制造射门机会，但漳州队防守稳健，直到第65分钟，厦门队打入了当晚全场的唯一进球。两队奋战到底、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让他有感而发。
11: 全场应该是有27000多人到现场观赛，大家一起合唱了《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赢的不只是比分，赢的更是人心。除了足球本身，还有厦门和漳州，咱们闽南的这种城市精神。漳州它其实也是女排精神的一个发祥地，那女排其实也是拼搏、努力、向上、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同为来自闽南地区的战队，厦门队与漳州队其实渊源颇深。
12: 确实，队里很多人跟厦门队员在赛场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都认识。
13: 有一个是我的学长嘛，也是从小跟他有一起踢球。
0: 赛场下是好朋友，赛场上就是棋逢对手。两支队伍的球员在球场上全力以赴、奋力拼搏，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13: 明知道对手就很强，但是我们就是要拼，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14: 对于这场这个首场的主场，我们肯定能全力以赴地拿下这场比赛。
9: 厦门足球经历过辉煌，也承受过低谷，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丢掉那份拼劲儿。我们也要向漳州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从九龙江畔来，带着女排精神的传承，带着土楼般的厚重与坚韧，拼到了中场哨响的最后一刻。
0: 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在这片爱拼会赢的土地上，拼过就是荣耀，不认输就是赢。
15: 五一假期首日，福州泽徐广场热闹非凡。周末戏相逢，杂技综艺专场火热进行，涵盖获国内外大奖的杂技、魔术、滑稽等经典节目。除此之外，现场还带来

0: 节目的服装啊、妆造啊。
1: 据了解，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周末戏相逢演出，五一期间在福州共演出四场。
2: 最美人间四月天书画联展一号在福州三坊七巷开幕。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祥辉与福建知名画家吴建峰联袂献艺，展出书法作品45幅、国画33幅，不仅是两位艺术家多年创作成果的集中呈现，更是传统书画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一次生动对话，为市民与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格调与温度的文化盛宴，为这座千年方向铺展了一卷兼具书卷雅韵与山水灵气的文化长卷。这次公益书画展览将持续到5月15号。
3: 海上千户所梅花镇海卫梅花英雄会系列活动预热专场4月30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梅花古城举行，大型沉浸式海防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特色梅花将军宴与古城灯光秀同步亮相，让游客在视听与味蕾的双重体验中感受这座海防古城600年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5号。
4: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假期外出就餐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馆。户外就餐时，建议优先选用密封包装的食品。外出游玩时，不食用不认识的野果、野菜和野生菌。
0: 千年张府，富美香城。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家店铺落地巡捕；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五一不停工，首栋建筑主体有望7月封顶；
0: 晋江国际协纺城获评全国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
1: 9.4高分沉浸式戏剧《切西亚》在晋江上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0: 五一假期，全球首家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寻普民俗文化村核心区正式开业。作为晋江产商文旅融合的创新标杆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零售模式，以城市 IP 为纽带，借力顶流文旅客流，为本土优质企业搭建展示销售平台，让晋江制造借助文旅东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五一期间，泉州寻普民俗文化村游人如织，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外观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
1: 我们这个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的运营商和设计商来进行的一个策划和设计。那我们设计这个策划的这个项目啊，这样的一个乐购集合店的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不仅只是简单的一个店面的一个销售，也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走进门店，闽南红砖古厝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完美融合，四层立体业态空间功能分明，没有传统店铺的局促感，反而打造出游玩加购物加体验的沉浸式场景，彻底跳出单一卖货的传统思维。店内汇聚晋江鞋服、食品、文创、日用等千余款精品，全面展现晋江全产业链的制造实力。集合店内不仅有代表晋江产业高度的安踏、特步、力朗、三六一度等晋江知名大牌，还有大量品质过硬但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中小微企业产品。针对本土中小微企业品牌短板，项目创新采用城市 IP 赋能加文旅元素联名的模式，对优质产品进行包装升级，赋予产品文化附加值。
2: 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晋江现在做的这个匹克球拍
3: 啊，
2: 那它原来是一个这个它这个品牌原来不是特别出名，那我们现在就把通过超级晋江给它联名，那并且把我们的文旅的弄在上面，那给它赋能，那这个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超级晋江的一个产品，那上面既体现我们晋江制造的这个实力，那又展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场景跟我们的还展示我们晋江的景点，那这样通过这个结合，那就是让这个球拍就匹克球拍就更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0: 当天，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同步上线，搭载 AI 智能导购、好物榜单、寻普专属专区等功能，实现线上下单、门店自提、快速配送全流程服务，构建线下体验加线上复购的消费闭环，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让晋江好物实现长效销售。
2: 我们今年计划将在洛阳桥、意大利跟敦煌陆续也会再开我们晋江的乐购的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省外首店将在敦煌，那我们的国外首店将在意大利，那今年也都会陆续开业。
0: 当下产商文旅融合成为消费升级新趋势，超级晋江寻普乐购集合店将晋江产业优势与泉州文旅流量精准对接，既为寻普景区增添了特色消费场景，也为本土企业拓宽了市场渠道，实现文旅与产业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是要抓住这样的一个集合点啊，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啊，那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所以我们选址的话也是选择这个文旅这个流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未来布局的，那这些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的一个因素。
0: 以文旅聚流量，以 IP 赋动能，以产业筑根基。未来随着项目全域布局的推进，超级晋江 IP 将持续释放活力，助力晋江制造提质增效、品牌出圈，不断擦亮晋江产业名片。
4: 五一期间，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不停工，把假期变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0: 五一假期，在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每天都有300多名施工人员忙碌于项目一线。
5: 目前项目已完成边坡支护、工程桩等基础性施工，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0: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其中1期项目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

0: 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二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配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4月29号上午，在广州举行的第26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大会暨全球客商与专业市场对接大会上，晋江国际歇纺城获评2025年度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目前，晋江歇纺城一期市场入驻商户超1000家，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浙江、川渝、河南、河北等国内主要歇业生产基地的优质源头厂家。2025年交易额约498亿元，其中对外贸易占比约60.4%。
1: 外贸的方面来讲呢，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链接了这个海外的资源，包含成立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引进这些国外的商协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外设立了一些展厅，同时我们去年也上线了海外独立站。内贸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国内的各级的这个商协会和产业带，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商户诉求的对应的这些集中的这个区域，我们也去积极去对接推广。
0: 接下来，歇纺城将立足二期项目建设与全球歇服纺织供应链创新中心，持续深化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产供销深度融合、内外贸协同发展，为晋江歇纺产业从产地市场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跃升提供更有力的平台支撑。
1: 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推广的矩阵进一步的完善，阔别更多的这种制鞋产业带的这种国家，把他们请进来，并在他们相对应的地方去设立这个展厅。那么第二个，从海外参展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积极组织商户去抱团去参展。那么从内贸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积极跟国内的这种制鞋产业带去合作，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商户，把鞋纺城的这个整体的品牌，那推广到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这种制鞋产业基地。
0: 自2020年9月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以来，歇纺城累计出口货值超880亿元，出口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已构建起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三位一体的外贸生态圈。
2: 近日，晋江市社保系统党委书记丁玉梅接听市长专线。丁玉梅介绍，近年来，晋江市人社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拓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为总抓手，聚焦就业优先、社保提质、人才赋能、劳动关系和谐四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3: 丁玉梅介绍，2026年，晋江市人社局将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加大稳岗扩岗政策支持，通过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与用工服务奖补、推动社保费缓缴等举措，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供给，依托全就业平台，推动岗位精准推送和智慧匹配，深化省内山海协作，拓展省际劳务合作机制，全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60场，力争新增城镇就业2.2万人以上，做强校企合作集聚器，以举办2026年福建晋江校企对接会为契机，集聚200所院校与300家企业资源，打造辐射全国的招才引智品牌平台。聚焦培训扩容，精准对接全市产业需求，深化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大规模开展订单式及马兰花创业培训，全年培养6000名技能人才，做强人才基数基本盘。丁玉梅表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关键年，晋江市人社局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人社领域改革创新，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重点领域人才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人社保障。
4: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 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出品，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微短剧《吴林外传》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后，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多处绝美取景地迅速出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剧集足迹走进晋江，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与家国情怀。
2: 跟着《吴林外传》打卡晋江，第一站，吴林。
0: 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吴林外传》，以晋江吴林百年侨厝为天然摄影棚。将朝东楼、五层厝等标志性建筑与桥坯、高甲戏等闽南文化符号融入跌宕剧情，还原了闽籍华侨身在海外心向家国的赤子之心。该剧在吴林传统村落、武店市、田阳九九和安平桥均有取景点，市民和游客可前往各大取景点打卡，亲身体验剧中场景与城市美景，收获剧里剧外的双重美好，同时还可以参与打卡领奖活动，把惊喜好礼带回家。
2: 这个五一假期，快循着《吴林外传》的脚步，一起打卡晋江美景，赢精品好礼吧！5月1号，麦造青年生活季面包市集在武店市传统街区热闹开始，汇聚全国烘焙力量，融合古厝烟火，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1号下午2点多，在武店市传统街区，古厝街区人气十足，氛围热闹，一排排市集摊位整齐排布，麦香、咖啡香扑面而来。现场来自实施的春光里健康素食烘焙，主打纯素健康无添加的面包。
6: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没有鸡蛋，没有牛奶，没有任何动物性成分，当然呢也是杜绝一切任何的不良添加的。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很多的这种宝妈，她会去买给他们家的孩子甚至他们的长辈吃，因为我们的面包呢就是吃起来会更加的这种干净清爽，吃起来不会那么油油腻腻的，然后更好的这样一种吸收跟消化。
0: 本次市集以一桌尝遍全国面包，一以坐享古厝烟火为核心特色，精心汇聚70余家优质品牌，阵容强大。其中50家烘焙面点品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匠心美味，包括浙江30面包、南京 BU Bread 等知名商户，带来各具特色的欧包、吐司及中式面点，让游客足不出市便可一站式打卡全国风味。
7: 我们是来自像我们浙江那个金华，然后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拿破仑的那个酥皮塔，那是我们的那个店招，然后又像抹茶那款还有泰奶，这两款是就一直卖的都很好嘛，因为像我们上次其实来过一次那个泉州，然后他们就卖的超级好。
0: 同时市集还配套20家轻餐饮品、宠物手作等特色摊位，以及6家品质热食摊位，丰富多元的业态满足逛吃、休闲与购物的多重需求，打造晋江五一最具烟火气与社交感的青年欢聚主场。一号晚，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再次上新，全国首部环境式悬疑戏剧杀《切西亚》登陆晋江戏剧中心，为市民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
8: 现在时间分别是6:01，摩森6:01，程茵茵。
0: 作为全国首创的舞台剧加剧本杀作品，切西亚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悬疑推理与戏剧表演深度融合，自演出以来获得了9.4分的高分口碑，

0: 故事围绕音乐剧演员离奇遇害案件展开，观众不再是被动观看的旁观者，而是化身编外侦探，可上台翻找线索，当庭质询嫌疑人，最终投票决定剧情结局，全程高能互动，悬念迭起，
1: 挺刺激的，感觉很新鲜，然后感觉很有意思，互动性也很高。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动式的舞台剧，觉得都很专业，然后包括上面的一些布景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还是很棒的。
0: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切西亚在晋江戏剧中心连演3场。
3: 感谢晋江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体旅局的支持，通过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政府补大头，市民出小头，让这部在其他城市卖到近400元的戏，在我们晋江呢最低票价只要30元。那么更多的市民呢能花小钱，就能近距离感受我们新潮戏剧的魅力。
4: 一号晚，英林镇海风音乐会暨非遗快闪沙滩派对在湖尾村沙滩舞台举行，为入夏的滨海夜生活注入浓浓的文化气息。
0: 当晚，科派高甲、男音、国风舞蹈、潮流街舞等多元文娱节目接连在湖尾村赶海一号的沙滩舞台上演，周边群众被闪耀的灯光、悦耳的音乐吸引而来，大家聚在舞台四周，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晚风，享受着精彩纷呈的潮流混搭视听盛宴。
5: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巡捕花香，巡捕簪花是泉州非遗的代表，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用舞蹈的形式把簪花文化表现出来，让大家更喜欢上簪花。
0: 据了解，这场演出活动是英林镇为激活五一假日消费，紧扣一桌山海盛宴主题策划举办的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整个五一期间，英林镇以赶海、听涛、观影、赏宴为主线，在湖尾村、马山村等地打造沉浸式、年轻化、有松弛感的滨海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消费活力，提升英林滨海旅游品牌影响力。
6: 我们也是当地人嘛，然后平时也自己游过来这边玩，然后今天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然后这边海滩也非常美，希望大家五一都来英林玩哈，英林五一非常精彩，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当晚，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英林镇还组织足够力量的志愿者队伍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守护海岸线上的群众安全，让大家在入夜的海滩也能安心享受到夏天的乐趣，让游客在英林留下美好的五一记忆。
4: 下面请看简讯。
0: 一号晚，夜幕降临，在龙湖垭口海滩，一场沙滩音乐市集正在进行。此次市集以音乐为核心纽带，融合多元业态与创新场景，将滨海自然风光与夜间消费场景完美结合，有效激活辖区滨海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娱乐新去处。除了音乐市集，五一期间龙湖以晒一下为核心意向，策划举办滨海文体旅消费季活动，打造集环保公益、艺术共创、休闲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场景，激活滨海活力，提升城镇温度，擦亮旅悦龙湖品牌。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0: 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0: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2: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0: 下一位。
3: 嗨，靓仔，我是卡哇丑影啊，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0: 里面含有香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4: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衣的包装，选我。
0: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5: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6: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0: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6: 奉陪

0: 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禁火令的通告，为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严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全市森林资源和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森林防火区和规定森林防火期的通告晋正规2023-19号要求，全市森林防火区从2026年5月1日起至5月5日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禁火期间严禁携带火种上山，严禁野炊烧烤，严禁吸烟乱丢烟头，严禁烧荒烧灰积肥烧田埂地埂焚烧废弃物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严禁在坟头烧纸烧香燃放烟花爆竹，违反者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等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特此通告，晋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4月30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朱熹所创的闽学在全南大地落地生根，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子门人以师训为圭臬，将闽本思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政。
2: 主张者以利己爱民为本，
3: 推希一义而遵行，
2: 就像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治政纲领为他的宗旨嘛。
4: 朱熹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呢就是减少赋税。曾德秀政令呢就符合朱熹的这个思想。
0: 老闽南闽学星火传晋江系列，带你走进朱子门人，见证闽学在全南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千年全南文脉绵长，这片接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的土地，始终萦绕着朱子理学的深厚底蕴。而这份底蕴的源头，正是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开创的理学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的思想不仅塑造了数百年的文教格局，更跨越山海，在晋江的烟火人间扎下了根。
5: 归纳这个朱熹的一种理念的话，当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怎么样为民的这个思想，第二个是怎么样修身的。他认为说读书的目的是怎么样这个完善自我，这个提升自我，把自己这个造就成一个很有道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是朱熹教育的最基本的目的。
1: 朱子的学说特别在闽南地区，是他在闽南的一些弟子的大力弘扬传播跟继承，比如说他的朱子家里在闽南地区都得到了一种铺开，在民间得到一种落实。
0: 朱熹家里创设祠堂制度，推动了宋明以来民间祠堂的普及，这在闽南地区体现得尤为鲜明。晋江文史专家年良图常年深耕武甸市的历史文化，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了然于心。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了蔡氏家庙，大门对看堵上镌刻的字句，正是朱子思想最直观的体现。
6: 吾歌而后知字，知字而后议程，议程而后新政，新政而后新修，新修而后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这说的就是那朱熹的一些提出的一些理念，就是说歌舞自知吧，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它整个串起来。因为祠堂它也是一个教育场所吧，刻上这些字就用来教育他的那个后人嘛，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朱熹的文化在我们闽南的影响。
0: 时光回溯至南宋绍兴23年，24岁的朱熹出仕泉州同安县主簿，监管县学，就此与全南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讲学足迹遍布泉州各地。
6: 朱熹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那个一生主要都是从事教育。他曾经在安海啊，在泉州这几个地方讲学，所以比如说小山崇祝书院呐、啊。还有晋江的西景书院，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他而建的。
0: 在泉州的岁月里，朱熹以讲学为桥，以书院为基，在山海之间织就一张贴近民间的教育网络。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朱子过化四字铭记他启迪民风、播撒文脉的不朽功绩。
5: 以绍兴26年，就是1156年为界，前100年跟后100年，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安海的1156年的前100年的进士是17名，但是后100年他的进士 出了32元，所以二朱之后，安海的文教就比较大的发展，科举就更加兴盛，人才出得更多。
0: 朱熹对全南的教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答案就藏在他一众门人弟子的坚守与践行之中。
6: 他的生徒大概是多少也有各种的说法嘛，但是一般来说都有500多个啊，700多个的，不完全统计哦。比如福建籍的有176个，新疆籍的也有6个吧。就是他的学生来到我们泉州念官籍的也有7、8个。
0: 朱熹过化之后，一代又一代晋江籍朱熹门人，或在泉南教书育人，或走上仕途。他们大多践行恪守朱熹的教育思想或为政思想，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朱熹的影响力。
6: 晋江就有好几个人是朱熹的弟子，像我们晋江县志里面记载，这个宋代的这些列传人物，包括这个傅伯成他们兄弟，还有高和、蔡和、杨女正、杨志等等有。比如说杨女正、杨志啊，以文学名义士他均由诸子之门诸己称其学问经世难道说到他们都有著作传世。
0: 在晋江籍的诸子传人中，还有一位朱熹的再传弟子王俊。王俊师从朱门高第陈纯，他笔录整理陈纯的讲义，著作《北溪自译》，让朱子理学的传播更具章法。
7: 后来对传播这个四书，对传播朱子理学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个被称为这个四书的这个入门的钥匙又被称为这东亚的第一部的哲学词典。
1: 弟子们呢，在学术、在经学上、在理学上在这个朱子学的研究跟传播普及上都做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
0: 门人弟子的薪火相传，让朱子理学在泉南落地生根。可这条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宋孝宗认为朱熹学说实在迂阔，身处逆境，朱子门人是否会动摇？他们又该如何守护这颗思想火种？
1: 其实能够真正留下来的这些弟子，都是对他的学说是服膺于心，而且呢是能够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这么一群人。所以一方面就是维护师门，另一方面就是阐发朱子学。
0: 晋江人傅伯成年少便师从朱熹，是朱子学说最坚定的守护者之一。乾道年间，他客居安海，眼见朱熹曾讲学的鳌头精舍面临荒废，他毅然挺身而出。
8: 既南宋王相之玉帝祭圣记载，朱熹的门生傅伯成为了纪念朱熹跟朱熹二朱过化对安海教育的发展的做出的贡献，他把鳌头精舍改成二朱先生祠，同时画像给予纪念。
1: 朱子学一直提倡的就是读书人不能够只是坐在书斋里面空谈性理，还要呢经世济民。所以这些弟子们自己本身在德行上都非常的这个高洁高尚清廉这个是德行。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事，如果为官一方，那么他就要惠及一方百姓。
0: 傅伯成不仅恪守朱子修身之道，更将天下之物莫大恤民的民本思想融入为官生涯。朱熹卸任庄州知州4年后，宋庆元3年，傅伯成接任知州，一场以民为本的施政实践就此拉开帷幕。
2: 传里面的原文是说，知漳州以利己爱民为本，利己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嘛，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职业或者道德的这个底线嘛，然后再爱民，利己跟爱民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那接下来就是说，
3: 推西一义 而遵行，
2: 就是他力推或者说以这个朱熹这个字正纲领为他的宗旨嘛。朱熹既是他老师又是他前任嘛，哈、哦，啊，这个就很好参照。他想在漳州做的些什么事情啊、哦，他就以这个朱熹的遗志嘛来贯彻执行。
0: 在查阅《傅伯承传记》时，漳州市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江焕明还发现，傅伯承除了在朱熹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创惠民药局、革除陋习，还从百姓的日常生计出发，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主持修筑广济碑。广济碑碑长430米，可灌溉农田千余顷，让无数百姓受益。
2: 广济碑嘛，就在我们南溪流域的，南溪流域基本上都是平原，一马平川的。有利的就是说它这个水田或者说可耕作的面积大，但有不利就是非常需要水利设施来调节这个水域，保持这个适合的灌溉这个水位嘛。而且这个因为它灌溉的流域广，设计的科学，广济碑可以说是漳州的都江堰，它是最早的，而且影响最深远的。
0: 时至今日，广济碑依旧发挥着灌溉良田、造福一方的作用。此外，他主持修建漳州至漳浦的石梁桥，整修驿道，让水陆交通畅行无阻。
2: 自郡而南，造桥35所，就是建桥；还有自道，自道就铺路嘛，修路嘛，1200站。就1200站，等于是说，他不仅愈合教桥，还把这个桥与桥之间的这个路也给它修好，等于这个驿道保持很畅通。
0: 傅伯承的惠政，百姓铭记于心。宋史以纯实无妄、表里洞达赞誉他的品行。
2: 工作作风也好，思想作风也好，就跟朱熹很像嘛。就是很这个，一个是爱民、亲民，而且是务实，而且不做表面文章嘛，很实事求是。他到比如说泉州、漳州、良江还有镇江任内嘛，都是一以贯之，朱熹这种亲民、爱民。
0: 晋江籍诸子门人从晋江出发，将诸子思想带向四方。而到全南任职的诸子弟子，也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诸子的为政理念，他们又留下了怎样的治政佳话与文脉传承？我们下期继续讲述。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2: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3: 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2: 香葱就是
3: 香葱。
2: 葱啊，
3: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现在也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过年关的时阵，本身也贵，
2: 因为着板凳。
3: 哎，十二月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2: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3: 考过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2: 较贵吼、哦，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3: 是，但是这个较贵。在我们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我们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面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你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句，普通的无。
2: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秋水卡达贵
3: 啊，入秋以后的水也清，所以有一个人身体是胆寒未调的。你不管去游泳、洗眼水，有准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像这款的故事其实也多，你卡大汗衣，北方人听起来感觉奇怪，就什么叫做你卡大汗衣？像你比卡大汗。就叫做你
2: 卡大汉
3: 伊，你的成绩卡好伊，
2: 是，
3: 就是比伊卡好，就这个意思。
2: 好，我也想到一个，就是有卡好无？
3: 只要有
2: 就好了，
3: 总比无卡好。
2: 是。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裕丹尼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青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大家好，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

0: 知不知，就凭你也想抓我，没门。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1: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0: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1: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0: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1: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0: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1: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0: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全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不会上你的当喽。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哼，那连快，那待着去吧。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劳动模范侯国建，3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文体劲旅先锋队下沉景区，传递晋江声音与温度。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道德是城市文明的灵魂，向善是时代发展的底色。在晋江，崇德向善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道德建设深度已融入城市血脉，扎根群众日常生活。即日起，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企业家的家国担当，普通人的平凡善举，看一看榜样引领的标杆力量如何成为全民践行的自觉行动。晋江又是怎样用一件件实事，

0: 各个暖心故事筑牢道德根基，传递文明温度。今天我们先走进企业车间，一起去探寻侯国建如何用一针一线书写劳模的故事。
1: 在福建七牌集团的生产车间，全国劳动模范车间主任侯国建的身影总是忙碌的。三十余年如一日，这位从基层车工成长起来的行业大师，以一针一线诠释工匠精神，用实干担当书写劳模风采。
2: 我是从1992年从我们四川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裁缝，当时我到福建这边这边还是全部是矮房子、石头房子。那时候我从车工做起，就追求一针一线对质量的一个把控，对工艺的一个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要去怎么去做好一件衣服。
1: 作为全国劳模，侯国建始终以担当践行使命。近年来，男装款式越来越复杂，对工艺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面对生产任务严峻、一线车工不足的现实困境，侯国建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线广泛研究瓶颈工序，并开发模板代替人工作业。这项创新让更多新员工甚至学生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培训即可上岗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工序，给公司带来了极大的效益，有效降低了招聘成本。
3: 侯师傅对我的倾囊相助传递我很多的技能，平时也平易近人对我们也很好，很多我们不懂的工艺都是侯师傅自己开发出来的，传授给我们，我们再传授底下的工人。
4: 从2010年开始的话就是侯主任的话带着我，就是说他是我们是属于技术团队嘛，我们七牌发展这么快的话，发展的就包括订单这么多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团队过硬。
1: 在侯国建看来，工匠精神不仅是精益求精的坚守，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随着服装行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他主动适应行业发展趋势。侯国建牵头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带领团队潜心研发、大胆创新生产工艺，研发自动化模板设备，改良生产工具，优化流水线流程。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大幅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提升了生产效率，更让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痛点，为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他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通过师带徒的模式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2: 我自从评了我的劳动模范以后，那我就更加专注我这个技术更新，去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行业发展成我们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节约我们的一个生产成本，这个人员的很难招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用机械化代替人工去作业。我带的徒弟的话也带了70-80名，那我的宗旨是把我的徒弟你带好，怎么样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4: 在这边做就是工人做得开心，工资高了，大家其实兴致高高的，做事都有劲啊！我们商量在一起差不多20年，有什么都坐在一起协商嘛，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冲闪量，这闪量出来了，工人就什么都待遇也提高了嘛，对不对？反正我们就是按照好的方向去奔嘛，对不对？
3: 我们以他为榜样，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如今，侯国建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怀揣着对服装行业的热爱，继续钻研技艺，创新突破，培育新人，用一针一线续写匠心故事，以不懈奋斗彰显劳模本色，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光和热。
0: 为发挥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我市文体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一期间，我市组织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到重点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活动。
1: 1号上午，在武甸市传统街区，文体劲旅先锋队队员们为游客提供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讲解服务，让游客沉浸式领略晋江的美。
5: 作为一名党员呢，我就想说在这种节日的时候来为我们晋江的这个文旅事业做一点贡献，帮一点小忙然后能够为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游客呢来分享我们晋江的这些好的文化、好的传承、好的景点。
1: 如今晋江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文体劲旅先锋队已成为服务全市文体旅发展的重要力量。接下来先锋队将建立节假日常态化

0: 景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展现晋江人的这种生活观、文化观，还有这种价值观。
1: 4月30号晚，集聚南洋侨运的八八娘惹百年长桌宴在吴林军工路灯廊下温情开席，市民游客在美食与烟火中沉浸式感受侨乡吴林独有的人文与温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近百米长的这个娘惹长桌宴已经开席了。各种具有娘惹特色的菜肴啊，让来参加长桌宴的市民和游客们感受到了吴林浓浓的南洋风情、侨乡韵味。好了，话不多说，跟着冰冰一起来品尝一下。
1: 此次吴林娘惹长桌宴菜品十分丰富，涵盖多款地道南洋风味，有娘惹兰花饭、惹香咖喱牛腩、柠檬脆皮烤鸡等经典主菜，搭配冬阴功鲍鱼海鲜汤以及娘惹千层糕、斑斓黄金糕、泰茶云酪等特色甜品小吃，每一道菜品都尽显南洋与闽南融合的独特风味，让游客在舌尖邂逅侨乡特色美食。
3: 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来这边，觉得体验了就是吴林的一个娘惹文化，然后包括它这些菜品其实也都跟南洋菜其实非常地道。所以说这次长桌宴，我觉得主办方做的也非常用心，然后也给我深刻带来了就是说包括一些娘惹的一些文化，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 据了解，绵延近百米的长桌宴是八八娘惹传承百年的待客习俗，每逢重要节庆，当地人便拼桌联席，从巷头沿至巷尾，摆满亲手制作的南洋佳肴，宴请亲友邻里、八方游客，路过的陌生人也可围坐共餐，共享盛宴。这种以食会友、围桌欢聚的形式，和闽南用美食凝聚人情、维系乡情的传统流水席民俗不谋而合。而桌上一道道精致南洋菜肴，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深藏文化寓意与侨根情怀，承载着闽南先民下南洋闯荡、跨山海交融的岁月记忆，也寄托着圆满安康、日子甜美的美好祈愿。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南洋长桌宴，然后通过我们吴林的这个娘惹餐厅提供的娘惹菜，然后让大家以食为媒来体验这种娘惹的餐饮文化，和我们今年这个晋江创意周的主题餐饮文化为切口，进入我们更深度的整个南洋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围头村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5月1号上午，金井镇围头村在八二三占地公园隆重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自2021年起，围头村坚持每季度升国旗，用5年国旗文化筑牢爱国根基，擦亮海峡第一村红色名片。
5: 当天上午，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在场全体人员行注目礼，心怀赤诚致敬祖国，礼赞劳动。现场还为2026年第一季度围头先锋、2026年1至4月份围头村哨所党建、网格赋能、优加量化积分考评优胜颁奖，全国学校升旗手总教官、36人升旗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赵新峰向围头村村委会赠送2022年国庆节在台南市升旗的同型号专用国旗及国旗下成长专著。
6: 回到村里作为前科文明村，也是前科红色美丽村庄，那我们觉得说举办升旗仪式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已经坚持了5周年了，通过这样来教育我们青少年一代。
7: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升旗仪式啊，这个还有国旗文化在这个离金门最近的地方更好的传播，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认识认同五星红旗，自发自觉地升起五星红旗。
5: 升旗仪式不仅是一场庄重的礼仪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旨在培育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深刻铭记围头历史，传承弘扬围江南洋精神、八二三炮战精神、新时代围头家国精神这一宝贵的围头三大精神， 以精神铸魂，以文化润村，不断夯实围头村民、围江学子思想道德建设阵地，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

0: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赵新峰还对围江小学学生们进行了专业指导，逐一规范护旗队列动作，强化国旗礼仪素养，并开展国旗思政微宣讲，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育，教导学生爱党爱国，自觉护旗。
1: 五月一号，陵园五谷地寻宝集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五谷、古村落、古早味、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活动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2: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3: 跟他是一个的，
2: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呢。
0: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85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逛古村、品古味，沉浸式感受陵园烟火魅力。
4: 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5: 这次我们的大概有20几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产品例如我们有我们的陵水菜谱我们的酿制味的一些蜜饯，还有我们的一些陵园茶，然后小吴堂的酱油，都是一些我们民众比较喜欢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0: 近年来，陵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1: 下面来看简讯。
6: 一日上午，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举行2026晋江匹克球开拍季匹克球邀请赛。本次比赛为混合团体赛，共设12个参赛席位，市民可自由组队参加。每个参赛团体需由男双、混双、60+双打3项组成。目前，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匹克球场已全面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趁着五一假期前往体验。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初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心仪，欢迎大家。初赛精彩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儿童 B 组器乐类的小选手们，他们带着少年的朝气与锋芒，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来到了才艺大赛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用激情与技巧为我们奏响昂扬的音乐篇章。那么在正式比赛开启前呢，先让我为大家隆重介绍担任本场比赛的三位评委老师，他们是
1: 黄博远，泉州艺术学校讲师，音乐学科科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泉州市中小学生器乐比赛评委；陈诗荣，武汉音乐学院古筝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管弦学会会员，中国爱乐乐团社会艺术考级考官；蔡云茹，中国音乐舞蹈艺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指导教师。
0: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初赛的比赛规则。
1: 每位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超时评委将提示停止。评委根据专业水平、专业技巧、基本素质、表现力、舞台形象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综合评分。本次比赛采取10分制，取三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最终按照每个年龄组别的每个才艺大类的40%晋级决赛。
0: 好的，比赛正式开始，现在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一个节目，曾毅阳、洪旭林、陈静荣、许哲凯、骆尚贤、洪玉佳为我们带来架子鼓表演《闹天宫》，掌声欢迎。

感谢所有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关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更多大赛初赛的精彩内容。

0: 你们俩争什么呀？今天这仗如果没我，打得赢吗？
1: 蹬鼻子上脸是不是？你一共来俩人，吹什么牛啊？
2: 你这唱哪出啊？
0: 没人吃是吧？大四儿，把鱼拿着给弟兄们吃，爱吃不吃。
2: 这是哪规矩啊？
0: 中国的规矩。我是中原的，你们俩是东北的，大蒜是鄂西的，瘸子李是山东的，大家天南海北凑到一块儿，为什么呀？不就为打鬼子吗？大道理我跟你们不用讲，你们都读过书，一个黄埔的，一个讲武堂的，学什么了都？就学窝里斗了是吗？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完？我就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国现在都成这样了，还分什么南北，分什么东西？
1: 好，从今以后我让着点风司令，老子吃得起亏，
2: 我要让你吃了亏怎么当司令？
0: 谁也别说吃亏的事儿，都吃不了亏，该吃亏的是小日本鬼子。这酒喝不喝你们俩自个儿定。
1: 来，干
2: 干
0: 干！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们已经够顶个了，腾波送你，带走吧。都会挑战我吗？
2: 都会。
1: 好，那我收下了。
3: 从军千里，终须一别。
1: 就送到这儿吧。希望下次再见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行军礼。
3: 赚了多少遭了？是不是党员啊？没那么重要。在你心里，朕就没那么重要吗？别装了。哼！总想起在沈阳的时候，徐师长常念的那句话：“二十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啊！”这堂堂的白山黑水之间。 有多少我们的中华男儿？从今儿个起，换一句别的计吧。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南三百六十日，多事横歌，马上行。走了，
1: 走了。

0: 你们一定把你们带成一名真正的战士。
1: 解散。是，解散。真正危险的地方别让他们去，毕竟是孩子，我们得保护好他们。是，司令。
2: 少姐，我有事情先走了，一会儿好好说下去。
3: 我反正会给您留饭的。
2: 不用了。这么晚了，那我现在还要工作吗？工作上的事儿吧，我也不太清楚。
3: 可是做什么样的工作，非得晚上去做啊？
2: 日本的男人都是回家越晚越成功，熊一军晚上有工作，我很高兴呢。
3: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日本的男人也是男人哦。但是他从来都不撒谎的，嗯，这么晚了去酒吧，谁知道呢？你看，你看，去酒吧，哎，去哪个酒吧？我帮你号号脉，叫什么？马申卡酒吧。 酒吧呀，我熟，乐队还行，里面的妞啊可不怎么样。<笑>啊，
2: 面快熟了，我去看一下。
3: 好，我看你这儿没有辣椒油，我回去拿点儿，好吗？嗯。

我是舒洁，我订的那个包什么时候能拿呀？星期天，你有没有搞错啊？有多少人要候着约我，你竟然让我候着？行吧，星期六就星期六吧。

我现在改单位，你绕到后面，一定找到奥尔森，掩护他撤离。

0: 伤到脾脏了，必须马上手术。爷们儿，撑住了！
1: 别动我！刘雪很乖，你们动我会死得更乖。你们先好好听我说，我下面说的每一个词儿很重要。酒吧老板、黑帮头目都不是我真实身份。
0: 当律师，你猜对了。我历史书连原动警报局，小小警报官。走，晚上带他去医院。别动我！起来！
2: 别动我！
0: 你们给我打麻将盯着，我未来的任务是守护。 日本在安诺的情报，但失败了。哪知道我又有一种的道消息。日本人，他们要大规模的围剿。
1: 谁要告诉我？认识你的时间不长，所以你给了我点麻烦，没有干必须。但是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人，我们是同志。我之前把你们都叫来了，祝你们成功。
0: 小妹儿，等你好了，咱俩一块儿喝伏特加。中央大街的尽头，是中国的生活家，和我家乡安乌尔河流这一江水。今年。 是暖军，兵和白的走，我该回家了。

0: 3月15日，关东军司令部会召开作战会议，具体情况书记跟我们说一下。
1: 会只开一天，但由于朝鲜当大，我们会住在司令部，封闭工作5天。开会当天呢，有一个半小时休息。这一个半小时作战计划是由战略参谋随身保管。我们想要盗取情报，只有这个时间。
0: 也就是说，咱们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把援军联动到手，带出关东军司令部，拍完照片后再把他送回来。困难，时间太紧了。
1: 怎么样，计划可行吗？
0: 不只是时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信息的来源。关东军司令部戒备森严，我们两个人根本混不进去。如果你中午要是离开的话，本卫那里会有记录，一旦日后追查。

0: 我们不是一试，那你告诉我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1: 等等，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2: 邵逸辉当天也在作战部。
3: 这情况你怎么没跟我汇报？我以为你知道呢。到时候呢，我把情报放到大一家侧，我相信一定没问题的。哎呀，
4: 女人啊，你就是太自信了。万一她要拒绝你呢？
2: 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了。下午邵逸辉那种公子哥，他有搞定的吗？
3: 严肃点，别忘了在沈阳见过你。
2: 昨天有个女的来找我，她也想捞这个。你带上现金，3万块钱，上午10点，钟楼底下，一个人来。
3: 见的女人多了去了，我又不傻。当年我见她的时候，我可是化了妆的。不行，再想其他方法。反正时间不多了，尽快拿主意。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首选。
2: 拜拜。
3: 大哥。
2: 对，
3: 对。得，还是女人运气好。
2: 怎么样，这叫天意。
3: 想弄倒文件副本，就得把他弄晕。我有催眠药，会用吗？当然了，没问题。

0: 准备。
1: 不好意思啊，先生们，迟到了。
0: 准备开会。
2: 媳妇儿，许坐。
3: 哎，

0: 干什么呢？
1: 还有这支笔。
0: 你站起来。

0: 向我认错。
1: 아다시와아침나들이

0: 关岛君，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关岛君，关岛君，昨天晚上熬了一宿，实在太困了。
1: 去后楼睡吧，我办公室里有床。
0: 不用了，哪有那么多时间？下午还要接着开会呢。那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0: 刘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最近要开几个治安会议，我代表警察厅过来的。你呢？不去吃饭？
0: 胃火，吃不下。您也不吃饭？
1: 要去递个报告。

0: 舒小姐，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聊两句。
1: 好啊。

0: 舒小姐，你做事情很职业。
1: 什么？
0: 一般人可没有你这样的本事。

0: 傅小姐，你紧张什么？我是在夸你呢。之前遇见你们的科长，说田中建工的朝鲜员里面，你能排前三位。我非常不地道的想把你挖来敬茶厅呢。
1: 你可真会开玩笑。我跟会社的契约文书可签了三年呢。
0: 契约合同不是问题，我可以跟他们说，主要看你的个人意愿。
1: 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吧。对了，我们那个小黄可不错，您不也认识吗？
0: 走了。哎，黄小姐，我是认识，但是没有你合适啊。舒小姐，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待遇方面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亏待你。可是，你们这身黄衣服，我可真的不喜欢，多难看呀！再说了，天天要加班。我还怎么玩啊？
1: 舒小姐，你别老想着玩啊，咱们是好朋友，你也应该替我着想啊。这么大一个警察厅，连一个像样的朝鲜员都没有，我甚是烦恼。
2: 赵一辉当天也在作战部，一到中午他一定会出去下馆子，到时候我想办法拦住他的车，请他帮忙把我的大衣送到基尔干洗店。

0: 舒小姐，我这不是在考虑吗？啊，
1: 秀一君，舒小姐，李惠子。
0: 李惠子，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门口等我的吗？
0: 是门口的警卫让我进来的。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怕来了一趟之后又见不到你。这是您的衣服。
1: 上来吧。

0: 是要换几件西装和衬衣，帮我洗一下，辛苦了。嗯、
1: 好的。哦，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2: 等一等，啊，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忙得我呀，乱七八糟的，这衣服都脏了好几天了，没法洗。你能帮我送到接着干洗店吗？报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好的。
0: 石小姐，其实你不用花钱的，咱们总部有洗衣房的。
1: 熊一君，这就是你不懂了。你看舒小姐这件衣服很贵重的，当然要干洗才行咯。
2: 你看，还是夫人识货。那就麻烦你了。
1: 好的。
2: 对了，您的衣服怎么不送在总部的洗衣店？
0: 啊，我有一点小小的洁癖。
2: 我懂，还是夫人洗衣服呀，又干净又香。你们这些男人的小得意呀，我是看得透透的，是吧？
1: 啊，那我先走了，再见，麻烦你了，不客气。
0: 舒小姐，那我地方好。
2: 对了，李惠子，啊，还得麻烦你件事儿。我的另外一件大衣也在接着干洗店，算日子应该洗好了，能帮我待会儿送过来吗？我总不能穿成这样开会吧？
1: 当然没问题，
2: 干洗衣店的老板说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好的，
2: 那就谢谢了。
1: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2: 再见。

0: 你好，
1: 洗什么衣服？一件大衣，干洗。
0: 我认识这件大衣，老顾客舒小姐的。请问您是？哦，我叫安谷理惠，是舒小姐的朋友。舒小姐说，好像还有另外一件大衣在这儿洗，洗好了吗？洗好了，正在保养，请您稍等一会儿。嗯，好的。
2: 衣服送来了，来的人不对，是个日本女人。
3: 什么样的日本女人？
2: 说是舒小姐的朋友安谷理惠。
3: 那是安谷的老婆。
2: 上面有关东京的密信，情况应该是真的。
3: 那书接不会有误信吧？暂时应该不会，要不然情报传不出来。
2: 我在街上布置观察哨，也没发现有匪吧？
3: 水哥，
2: 去门口看着。
3: 好，
2: 枪顶着他，保外复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小姐”的人，她是专门负责给女性服务的。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洗好了。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再见。
1: 您的衣服，真是谢谢了。不客气。哦，对了，熊一军最近都住在司令总部，这几天还要多谢舒小姐照顾了。
2: 谁照顾谁还不一定呢。放心吧，都是邻居嘛。
1: 好的，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收费亭，收通三儿。舒小姐，舒小姐，走。
1: 收费亭，收通三儿。 收费亭，收铜丝。

0: 已经确认过了，书店没有危险。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这次日军的围剿计划蓄谋已久，部署周密。换句话来说，就算这些情报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抗联的手中，他们也来不及转移了。
1: 都是老林的了，有你说那么严重吗？
0: 战斗部队没有问题，但是根据地还有老乡们就要遭受命令之灾。
1: 那咱们辛辛苦苦拿到的。

0: 这次行动就一点作用没有了，这可是包围斯南命换的，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变，这些副本要尽快送到抗联各部首部。
1: 你不是说来不及了吗？
0: 我们来争取时间，在哈尔滨演一出大闹天宫。
2: 你的意思是让咱们把哈尔滨闹成一锅粥，牺牲咱们自己，为抗联的各路部队争取时间？
3: 按照日伪的作战计划。
0: 只要当他们的管理区内出现严重的治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推迟作战方案。但北游击队打怕。
3: 那这个迷魂阵，咱们要摆多久？10天。
0: 不行，咱们人少，撑不住10天。
3: 撑不住也得撑。只要我们让他把10天行动、抗联、根据地还有所有的乡亲们，就全都可以安全转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分秒必争。军明，你马上集合城里所有的武装力量。 和山里的各大队汇合，记住，我们要做好永远不再回哈尔滨的准备。

0: 你心里恨我，我知道。不敢。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应该有愧？
1: 无所谓。
0: 你现在就回答我，认真的回答我，现在。父亲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没必要。你们全家都应该感激我，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
1: 算了，你们家里人不需要感激我，我是一个天性宽厚的人。是的，您是。您今天可以吗？您看起来很累。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算了，我知道你在报复我，这是你对我最悠长的报复。我不敢报复您，熊一军。

0: 请您别生我的气。
1: 三爷，咱们得坚持十天，这才过去七天，还有三天我熬不住了。把盆拿来。七天之前咱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不也熬过来了？再熬三天。

0: 你说就咱这支队伍能打赢吗？还要靠咱就整个边满的抗联，
1: 尽我为之所能吧。
0: 你别泼墨水，你说人话行不行？
1: 问你几个问题答得上来吗？
0: 你问。
1: 你的部队在行军，正面遇上敌人了，敌人架起了迫击炮，这个时候作为指挥官，你应该出现在队伍的什么地方？
0: 后边坐了。你要记住，迫击炮不能平射，它射出去是抛物线，要打的就是我们后方的重武器还有炮兵，你要在后边连你一块打。
1: 那你说的咱们好像有炮似的，你应该在最前面骑在高头大马上，让所有的战士都能看见你。
0: 那你女孩子再问我一个。敌人的炮击结束了，机枪上来，右侧3挺9.20，
2: 左边2挺8.8，
0: 你应该出现在哪一侧？右边，错了。机枪是平射武器，打的就是指挥官还有移动目标，你要在火力强那一侧，那不是被人突突吗？你一死了，那士兵们不是全慌了吗？你想想对不对？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家店铺落地巡捕，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五一不停工，首栋建筑主体有望7月封顶，
0: 晋江国际协纺城获评全国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
1: 9.4高分沉浸式戏剧切西亚在晋江上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全球首家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巡捕民俗文化村核心区正式开业。作为晋江产商文旅融合的创新标杆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零售模式，以城市 IP 为纽带，借力顶流文旅客流，为本土优质企业搭建展示销售平台，让晋江制造借助文旅东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五一期间，泉州巡捕民俗文化村游人如织，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外观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
2: 我们这个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的运营商和设计商来进行的一个策划和设计。那我们设计这个策划的这个项目啊，这样的一个乐购集合店的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不仅只是简单的一个店面的一个销售，也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走进门店，

0: 南红砖古厝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完美融合，四层立体液态空间功能分明，没有传统店铺的局促感，反而打造出游玩加购物加体验的沉浸式场景，彻底跳出单一卖货的传统思维。店内汇聚晋江鞋服、食品、文创、日用等千余款精品，全面展现晋江全产业链的制造实力。集合店内不仅有代表晋江产业高度的安踏、特步、力朗、三六一度等晋江知名大牌，还有大量品质过硬但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中小微企业产品。针对本土中小微企业品牌短板，项目创新采用城市 IP 赋能加文旅元素联名的模式，对优质产品进行包装升级，赋予产品文化附加值。
1: 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晋江现在做的这个匹克球拍，那它原来是一个这个，它这个品牌原来不是特别出名，那我们现在就把通过超级晋江给它联名，那并且把我们的文旅的弄在上面，那给它赋能，那这个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超级晋江的一个产品，那上面既体现我们晋江制造的这个实力，那又展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场景跟我们的。还展示我们晋江的景点，那这样通过这个结合，那就是让这个球拍就匹克球拍就更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0: 当天，超级晋江线上商城 2.0 版同步上线，搭载 AI 智能导购、好物榜单、寻谱专属专区等功能，实现线上下单、门店自提、快速配送全流程服务，构建线下体验加线上复购的消费闭环，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让晋江好物实现长效销售。
1: 我们今年计划将在洛阳桥、意大利跟敦煌陆续也会再开我们晋江的乐购的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省外首店将在敦煌，那我们的国外首店将在意大利，那今年也都会陆续开业。
0: 当下产商文旅融合成为消费升级新趋势，超级晋江寻谱乐购集合店将晋江产业优势与泉州文旅流量精准对接，既为寻谱景区增添了特色消费场景，也为本土企业拓宽了市场渠道，实现文旅与产业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是要抓住这样的一个集合点啊，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啊，那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所以我们选址的话也是选择这个文旅这个流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未来布局的，那这些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方面的一个因素。
0: 以文旅聚流量，以 IP 赋动能，以产业筑根基。未来随着项目全域布局的推进，超级晋江 IP 将持续释放活力，助力晋江制造提质增效、品牌出圈，不断擦亮晋江产业名片。
3: 五一期间，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不停工，把假期变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0: 五一假期，在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每天都有300多名施工人员忙碌于项目一线。
4: 目前项目已完成边坡支付、工程砖等基础性施工，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0: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试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二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配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4月29号上午，在广州举行的第26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大会暨全球客商与专业市场对接大会上，晋江国际歇纺城获评2025年度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目前，晋江歇纺城一期市场入驻商户超1000家，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浙江、川渝、河南、河北等国内主要鞋业生产基地的优质源头厂家。2025年交易额约498亿元，其中对外贸易占比约60.4%。
5: 外贸的方面来讲呢，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链接了这个海外的资源， 包含成立国际采购这样服务中心。

0: 引进这些国外的商协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外设立了一些展厅，同时我们去年也上线了海外独立站。内贸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国内的各级的这个商协会和产业带，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商户诉求的对应的这些集中的这个区域，我们也去积极去对接推广。
1: 接下来，先访城乡立足二期项目建设与全球协辅纺织供应链创新中心，持续深化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产供销深度融合、内外贸协同发展，为晋江协纺产业从产地市场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跃升提供更有力的平台支撑。
0: 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推广的矩阵进一步的完善，阔别更多的这种制鞋产业带的这种国家，把他们请进来，并在他们相对应的地方去设立这个展厅。那么第二个，从海外参展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积极组织商户去抱团去参展。那么从内贸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积极跟国内的这种制鞋产业带去合作，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商户，把鞋纺城的这个整体的品牌，那推广到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这种制鞋产业基地。
1: 自2020年9月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以来，协纺城累计出口货值超880亿元，出口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已构建起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三位一体的外贸生态圈。
2: 近日，晋江市社保系统党委书记丁玉梅接听市长专线。丁玉梅介绍，近年来，晋江市人社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拓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为总抓手，聚焦就业优先、社保提质、人才赋能、劳动关系和谐四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3: 丁玉梅介绍，2026年，晋江市人社局将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加大稳岗扩岗政策支持，通过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与用工服务奖补、推动社保费缓缴等举措，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供给，依托全就业平台，推动岗位精准推送和智慧匹配，深化省内山海协作，拓展省际劳务合作机制，全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60场，力争新增城镇就业2.2万人以上，做强校企合作集聚器，以举办2026年福建晋江校企对接会为契机，集聚200所院校与300家企业资源，打造辐射全国的招才引智品牌平台。聚焦培训扩容，精准对接全市产业需求，深化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大规模开展订单式及马兰花创业培训，全年培养6000名技能人才，做强人才基数基本盘。丁玉梅表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关键年，晋江市人社局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人社领域改革创新，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重点领域人才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人社保障。
4: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出品，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微短剧《吴林外传》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后，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多处绝美取景地迅速出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剧集足迹走进晋江，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与家国情怀。
1: 《吴林外传》打卡晋江，第一站吴林。
0: 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吴林外传》，以晋江吴林百年侨厝为天然摄影棚，将朝东楼、五层厝等标志性建筑与侨批、高甲戏等闽南文化符号融入跌宕剧情，还原了闽籍华侨身在海外心向家国的赤子之心。该剧在吴林传统村落、武店市、田阳九九和安平桥均有取景点，市民和游客可前往各大取景点打卡，亲身体验剧中场景与城市美景，收获剧里剧外的双重美好，同时还可以参与打卡领奖活动，把惊喜好礼带回家。
1: 这个五一假期，快循着《吴林外传》的脚步，一起打卡晋江美景，赢精品好礼吧！五月一号，麦造青年生活季面包市集在武店市传统街区热闹开始，汇聚全国烘焙力量，融合古厝烟火，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一号下午2点多，在武店市传统街区，古厝街区人气十足，氛围热闹，一排排市集摊位整齐排布，麦香、咖啡香扑面而来。现场来自实施的春光里健康素食烘焙，主打纯素健康无添加的面包。
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没有鸡蛋，没有牛奶，没有任何动物性成分，当然呢也是杜绝一切任何的不良添加的。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很多的这种宝妈，她会去买给他们家的孩子甚至他们的长辈吃，因为我们的面包呢就是吃起来会更加的这种干净清爽，吃起来不会那么油油腻腻的，然后更好的这样一种吸收跟消化。
0: 本次市集以一桌尝遍全国面包，一以坐享古厝烟火为核心特色，精心汇聚70余家优质品牌，阵容强大。其中50家烘焙面店品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匠心美味，包括浙江30面包、南京 BU Bread 等知名商户带来各具特色的欧包、吐司及中式面点，让游客足不出市便可一站式打卡全国风味。
3: 我们是来自像我们浙江那个金华，然后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拿破仑的那个酥皮塔，那是我们的那个店招。然后又像抹茶那款还有泰奶，这两款是就一直卖的都很好嘛。因为像我们上次其实来过一次那个泉州，然后他们就卖的超级好。
0: 同时，市集还配套20家轻餐饮品、宠物手作等特色摊位，以及6家品质热食摊位，丰富多元的业态，满足逛吃、休闲与购物的多重需求，打造晋江五一最具烟火气与社交感的青年欢聚主场。 一号晚，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再次上新，全国首部环境式悬疑戏剧杀《切西亚》登陆晋江戏剧中心，为市民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
4: 时间分别是6:01。
0: 作为全国首创的舞台剧加剧本杀作品，《切西亚》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悬疑推理与戏剧表演深度融合，自演出以来获得了9.4分的高分口碑。故事围绕音乐剧演员离奇遇害案件展开，观众不再是被动观看的旁观者，而是化身编外侦探，可上台翻找线索，当庭质询嫌疑人，最终投票决定剧情结局，全程高能互动，悬念迭起，
5: 挺刺激的，感觉很新鲜，然后感觉很有意思，互动性也很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动式的舞台剧，觉得都很专业，然后包括上面的一些布景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还是很棒的。
0: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切西亚》在晋江戏剧中心连演3场。
6: 感谢晋江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体旅局的支持，通过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政府补大头，市民出小头，让这部在其他城市卖到近400元的戏，在我们晋江呢最低票价只要30元，那么更多的市民呢能花小钱就能近距离感受我们新潮戏剧的魅力。
1: 一号晚，英林镇海风音乐会暨非遗快闪沙滩派对在湖尾村沙滩舞台举行，

0: 为入夏的滨海夜生活注入浓浓的文化气息。
1: 当晚，科派高甲、男音、国风舞蹈、潮流街舞等多元文娱节目接连在护卫村赶海一号的沙滩舞台上演，周边群众被闪耀的灯光、悦耳的音乐吸引而来，大家聚在舞台四周，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晚风，享受着精彩纷呈的潮流混搭视听盛宴。
2: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巡捕花香，巡捕簪花是泉州非遗的代表。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用舞蹈的形式把簪花文化表现出来，让大家更喜欢上簪花。
1: 据了解，这场演出活动是英林镇为激活五一假日消费，紧扣一桌山海盛宴主题策划举办的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整个五一期间，英林镇以赶海、听涛、观影、赏宴为主线，在湖尾村、马山村等地打造沉浸式、年轻化、有松弛感的滨海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消费活力，提升英林滨海旅游品牌影响力。
3: 我们也是当地人嘛，然后平时也自己有过来这边玩，然后今天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然后这边海滩也非常美，希望大家五一都来英林玩哈，英林五一非常精彩，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当晚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英林镇还组织足够力量的志愿者队伍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守护海岸线上的群众安全，让大家在入夜的海滩也能安心享受到夏天的乐趣，让游客在英林留下美好的五一记忆。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一号晚，夜幕降临，在龙湖垭口海滩，一场沙滩音乐市集正在进行。此次市集以音乐为核心纽带，融合多元业态与创新场景，将滨海自然风光与夜间消费场景完美结合，有效激活辖区滨海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娱乐新去处。除了音乐市集，五一期间，龙湖以晒一下为核心意向，策划举办滨海文体旅消费季活动，打造集环保公益、艺术共创、休闲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场景，激活滨海活力，提升城镇温度，擦亮旅悦龙湖品牌。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徐浩，你来看。
1: 看来我们要找的东西就在里面了。

0: 这是一份用密码编写的情报，需要破译才能看到内容。
1: 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带走，如果带回去的话，他们就会怀疑松村被杀的原因。我得把它记录下来。
0: 我来吧。

0: 谢谢小姐。玉珠，那份情报已经被破译出来了，正是组织上一直想得到的。 关于特高科针对我们新四军所密谋的行动计划，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情报里记录了我新四军陈军长和几名师长将于12月20日途经河南安阳的平汉铁路，前往延安的情况。显然，日本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暗杀陈军长。你的情报太及时了，我们不仅瓦解了日本人的行刺企图，而且还顺藤摸瓜。 抓获了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奸细，你可立了大功了，雨竹。
1: 周大姐，这次的功劳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要不是俊浩帮我，我肯定拿不到这份情报。
0: 我发现你现在提到萧俊浩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因为我们是战友吗？傻丫头，你看，都脸红了。
1: 是不是爱上他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爱上他？怎么不可能？我把全部的爱都给支援了，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别人了。
0: 玉珠，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这么想？如果爱情来了，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要苦了自己？革命先烈的牺牲。

0: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贺爵浩是两条平行线，一辈子也不会有交集。没想到，在华农人，我们不仅成为战友，还一起组成了情报小组。 人生真是有很多意外，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傻丫头，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你要大胆的去追求，不要违背自己的心。

0: 你跑到我这边的关系室来干嘛呀？
1: 你怎么跟我解释的？不敲门就进来。
0: 你不是说我是你女朋友吗？你不用进来敲门的吗？
1: 陈任是我女朋友了。
0: 你干嘛呢？干嘛不让唐妈洗啊？
1: 这不明知故问吗？宋村的。
0: 那就扔掉呀，留着干嘛？
1: 我也想啊，太可惜了。我这衣服是日本的宋村大刀捻线绸的。
0: 要用温水洗，要用轻柔的手法，要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微风中吹干。
1: 那你记忆力不错啊。
0: 等我一下。

0: 醋倒进去了，血渍就洗掉了。像你刚才那种搓法呀，衣服都搓破才洗掉。哎，
1: 山边有个女朋友真好。
0: 这个世上如果没有女人，我们怎么活？在你们男人眼里，女人就是用来洗洗衣服、做做饭的吧？
1: 我没那个意思啊，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咱们的任务也完不成了。
0: 你这张嘴啊！
1: 哎，对了，我姐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说话的时候语气有点重，你别往心里去。
0: 我能理解她的。
1: 姐夫成天也不回家，心里肯定不舒服。他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别人眼里是都般配的一对啊。般配，般配不见得就是爱情啊。你看那汪精卫和陈璧君，外人看他们倒是般配，其实就是法律上的夫妻。汪精卫跟方俊英和施丹，那才是感情夫妻。所以说啊，为了利益两个人在一起，就算陪伴对方一辈子。
0: 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可是琼璧姐啊，你姐夫他们俩是有爱情的呀。姐夫以前多爱程璧姐啊，我觉得不仅仅是爱，甚至还有一些仰慕。
1: 以前我姐爱着夏恒轩，宋光爱着我姐，那时候的感情多纯粹啊！因为当时他们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追求，惺惺灿烂相惜。可现在呢，道不同了，两个人只能越走越远，剩下的就是人间烟火了。我姐夫倒好，直接抽上大烟。
0: 你没有劝劝程璧姐啊？
1: 我劝她什么呀？劝她回头是岸。我姐夫这个人呢？ 是糊涂人做糊涂事，我姐是聪明人办糊涂事，她如果听劝的话，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怎么？

0: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1: 别一天到晚没正经。

0: 这么远，你们主人人？我也不知道，主人这些天就没怎么过来。小老弟，还什么？找你呢！哎，大白天喝成这样，
1: 从前的几个朋友来了，我就喝了，尽尽地主之谊。
0: 给你看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东西吗？《每日新闻》报馆社长孙村一郎被人杀害，连同司机手下一共三个人。哎呀，
0: 小老弟啊，这都什么年月了，死几个日本人算什么？
1: 再说了。
0: 一个报馆的社长，警察局查着就完了，还用得着我吗？孙村一郎
1: 名义上是报社的社长，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特高科的情报员。井上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让我们特工部先期破案。你说这个井上科长不知道我们特工部有难处吗？
0: 日本人一纸令下我们的经费就要少去三分之二，我手底下有百十口人得吃饭，没钱哪有干劲？
1: 钱不钱关我什么事？我已经转达给你了，到时候警上问起来的时候，别说我没告诉你。查，
0: 查，
1: 不就是给警上交一份报告吗？我给你面子。
0: 好，那你去办，我还有事。
1: 小老弟。
2: 站长，
3: 祥局，来，快坐，快坐。上次我说什么来着？你不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败而气馁？很好，你不愧是我亲手调教出来的。来，你仔细给我说说，松村是怎么死的？我好像带局长汇报。
4: 我那日我埋伏在《每日新闻》报馆门口，看着他出来，我就一路跟着他，一直跟到樱花路。当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掏枪射击，包括他的司机跟助手。
5: 当时在现场，没有任何人看见。国民政府汪精卫主席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日本名古屋地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享寿六十二岁。仅于十一月十二日公营遗体回国成殓。 择期举行国葬，事中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静谨办理。
6: 坊间都在传，说主席的死是因为老太婆病急乱投医，求治中医刘义铁。

0: 我刘一铁在膏药里动了手脚，主席铅毒扩散全身而亡的。
1: 小道消息不能信、啊。
2: 陈主任，有内幕啊！
1: 主席根本不在日本，夏天就已经秘密回到了上海。
3: 他不是一直都在名古屋吗？
4: 对呀、啊，
1: 那都是幌子。
3: 听说也是啊。
1: 主席想念施小姐，闹着要回国。回来以后就由施小姐陪同去虹桥医院治疗。后来呢，重庆军机室截获破译了主席发给老婆子的电文，戴笠买通了大夫潜入医院投毒，才导致他死亡。
5: 说到底啊，都是女人给闹的。
1: 说到底，重庆厉害啊。

0: 王先生尸骨未寒，党内有些人就想洗手不干，去过清闲的日子。我萧成璧绝不会为此所动。我一生敬服王先生，在沧波万里之中，依旧孜孜不倦于事业，谨向主席转达我的革命之情。
1: 现在党内的情况，你都很清楚。陈主席为了继承汪先生的遗志，正在竭尽全力地完成托孤之任。陈主席非常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
0: 多谢主席抬爱，我定当尽心竭力。
1: 这是一份委任状，从即日起，由你就任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希望你能苦干苦守，协助陈主席完成汪先生挽救民族危亡的和平大业。
0: 我即便粉身碎骨，也不负主席厚望。
1: 好，坐坐。
0: 小主任啊，今天找你来，除了宣布任命之外，还有一件秘密的任务要交给你。请讲。
1: 你先看看这个。
0: 迁徙计划。
1: 打了这么多年仗，日本国内已经出现了空前的用工荒。 没有劳力，哪儿来的国力呀？所以，日方让我们在各地搜捕劳工，连同在押的战俘，一道运回日本本土。这项计划，日本人非常重视，所以，陈主席希望你能出面主持。
0: 请主席放心，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2: 进来。
3: 吴秘书，前几天在中央饭店喝酒，怎么没来啊？忙啊！
4: 陈主席刚刚上任不久，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没时间呐。
3: 下次特意给你留了一台女儿红。<笑>
1: 吴秘书，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哎，等等，程璧呀，你好。
4: 老陈，该改口叫肖主任了。
3: 就在刚才，
4: 肖成璧
1: 已经被任命为。
0: 党部办公厅主任一职，那真要恭喜肖主任高升。
1: 肖主任，这项迁徙计划，老陈会全力配合你。
0: 吴秘书，请您转告陈主席，这项计划我能独立完成，不需要别人配合。
1: 肖主任，话不要说得太满嘛。 这项迁徙计划是我们和日方的一次联合行动，是一次空前的、跨区域的、大规模的迁徙，势必需求各方各司其职，通力协作，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计划顺利完成。你说是不是？
3: 我说是。
0: 站长，
5: 尚局，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陈公博与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但任务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项任务由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肖成璧负责，你的男人陈德道具体执行。
0: 需要我做什么？
5: 你把这个装在陈德道的电话里，我们在你家附近设立这个监听点，对陈德道进行监听。
0: 我会尽快安装好。
2: 夏红仙的妹妹夏雨珠，是不是一直和萧成碧住在一起？
3: 是。
2: 她有没有可能为我们工作？你想让她加入军统？她一直住在萧成碧家，她对萧成碧肯定很了解。如果我们把她拉拢进来，我们不仅可以搞清楚秘密任务的具体内容，而且在汪伪内部又多了一份情报来源，这对我们开展工作。
3: 大有益处，
2: 不行，不能把他拉进来。
3: 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于公于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2: 站长，你不了解他，他从小胆子就小，干不了我们这些事情的，而且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一定会误事的。我本来想让你拉拢他，你竟然是这个态度。
3: 行了，让我再想想吧。
4: 你先回去吧，抓紧把监听器装上。
5: 是。
6: 雨珠，新社长啊，下礼拜就到南京了。新任命的社长可算是要来了，我这薪水呀，可算是有个盼头。
5: 新社长是该来了，咱们这儿没人来就没人管，
6: 看把你闲的又胖了两圈吧。真的。
5: 雨竹，你的信，哎，谢谢，小灯。果然是咱报社的当红记者呀，瞧着读者来信。哎，
6: 雨竹，有没有什么爱慕者呀？你别胡说，
5: 你看看，这都是提供新闻线索的。
7: 陈公博与日本人有阴谋。20日下午3时，玄武湖长桥旁写信面谈。
8: 我去买菜了。嗯。

0: 怎么样，调试好了？喂，请问是星梦之衣店吗？我在你们那儿定做了一件旗袍，好了吗？
1: 你们和二组轮流值班，务必把陈德道所有的通话都记录下来，绝不能有遗漏。
2: 是。

0: 夏小姐，你是孙主任。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是啊，过去的那些事情，谁又能忘记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如果没用那份自白书，航轩就不会死，我也用不着一直自责了。这封信是你写的？咱坐下来说吧。
0: 我还有事，有什么事情就站着说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日本人跟成功坡正在谋划一项任务。
1: 但任务的内容我们不清楚，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需要得到你的帮助。我能帮上什么吗？这
0: 项秘密任务由萧成碧负责。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中统、军统，还是共产党？
0: 夏小姐，请等一下。我这次来找你，并不想给你添什么麻烦。你只要知道我是抗日的就好。恒轩是我敬佩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斗士。你是夏恒轩的亲妹妹，当然也不是孬种。在国破家亡最危难的时刻，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为国家、为民族出一份力。
1: 自从我哥死了以后，是程璧姐收留了我。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我不可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抱歉，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能理解你对萧成璧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为那些抗战到底的人多想一想，他们有亲人，有家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没有那个能力，我帮不了你。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跟我联系。你可以向布高里246号信箱投信。

0: 如果没猜错的话，孙天普应该是双爵的上级。他在南京潜伏了这么多年，雨竹啊，你对这件事是怎么考虑的？我在想，这也许是个打入军统的好机会。如果能加入军统，就能了解到己方面的情报。我想试试。
1: 你和组织的想法不谋而合，真的，瞧把你兴奋的。组织上是这么说的，可以利用这件事打入军统，但是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你一开始拒绝了孙天普是很正确的，欲擒故纵。

0: 这个主动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嗯，我明白了。
1: 小姐，毛毛车，小姐，我有话跟你说。孙天普是不是找你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你不要加入军统。
0: 为什么？
1: 我为他们效力这么多年。 早就看透了，军统不干净。你们不是抗日的吗？怎么会不干净呢？小姐知道为什么会回南京？为什么会回陈德道身边吗？是孙天普用重生威胁我，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会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
2: 可你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说是军统救了你，让你找到活下去的信心。加入军统，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所以你要竭尽所能的报答他们。
1: 他们是救了我，也给了我想要的荣誉，但这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姐。
2: 我可以为此变成一个刽子手，但你不可以。双菊，既然你什么都明白，为什么还要逼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命啊，没有其他的选择。
1: 但是小姐不一样，别上军统这条船，因为上来了就再也下不去了。雨竹呢？估计在报馆加班吧。
3: 不要等他了，来，把青烟丸先吃了。俊浩啊。
4: 现在形势不好，好多日本人都回国了。我看你那个特工部特派员的工作也不要做了，回日本去吧。嗯，说的没错，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现在中央的官员纷纷请辞，想尽一切办法跟重庆取得联系。那个周佛海家，堂而皇之的摆上了重庆电台，还有丁默村。
3: 前不久刚刚又释放了一批军统特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想让我们也留后路吗？
4: 人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啊！你有陈道道，天天往银行去取钱，还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海外。
3: 你姐我不是那样的人，也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反反复复、出尔反尔，表面上为南京做事，背地里又与重庆同好。我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绝不反悔。
1: 姐，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从日本回国来看你们，那时候你跟姐夫何等的意气风发呀！你再看看现在，人亡政息啊，
3: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汪先生生前对我一再叮咛，我怎敢忘记？
4: 现在倒好，船还没沉呢，就纷纷开溜了。和平运动为什么不能成功啊？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败类。我不吃了，您慢慢吃吧。姐，姐夫，劝劝我姐，让她给自己留条后路。
5: 他已经应下成功簿。

0: 陈璧君要为南京政府效力到底，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食言的。太太，这位先生说他是您的同乡。
1: 程丽姐，
2: 长发，啊，快坐。哎呀，
0: 好久不见了，宋光，宋光，
1: 哎，
0: 你来。宋大哥，
1: 长发。
0: 你怎么来了？哎，先坐。哦，这是程璧的弟弟小云浩。君浩少爷好。
2: 啊，你好。
1: 坐坐坐坐坐。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当年和双菊在上海逃难走散之后，我自己就回武汉乡下了。这些年，自己一个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那你怎么又来南京了呢？
1: 宋大哥，程璧姐，我求求你们了，长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们村里边的父老乡亲吧！
0: 你别这样，先起来，先起来。坐下说，村里人怎么了？

0: 村里人怎么了？前段时间日本人在村里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是要招劳工修铁路。村子里边的男壮丁都报名了，但是他们上了船来到南京才发现，就根本不是修什么铁路，是日本人在搜捕劳工。乡亲们就不干了，可日本人就把他们给关起来了。一个多月都过去了，村里边的所有男壮丁都不见了，我们到处找，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宋大哥，你说这日本人真的要把他们拉到日本当苦力是吧？程碧姐，宋大哥，你们知道这个事儿是吧？他们真的要被囚禁起来，运到日本是吗？
1: 程凡，这应该是传言，不是事实。
0: 可他们确实给抓起来了呀。
2: 他们都是家里的重劳力，他们的孩子、媳妇儿、爹娘都在家里等着他们呢。
0: 姐，姐夫，你们在政府任职，对于这件事情一点都没听到风声吗？
3: 最近战局不好，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也严重匮乏，这是事实。
0: 宋大哥，程碧姐，你们二位。
1: 是在政府里边做事儿的，又都是大官，能不能看在是父老乡亲的面子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他们吧，我求求你。长发，你起来，
0: 你们就想办法帮帮他吧。
1: 长发，你听我说，你的事情我记下了，我会去问。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和日本人的关系，我说话。
0: 也不一定管用，但是你放心，我会尽力的。谢谢宋大哥，这是我在南京住的地方，要是您有消息，记得通知我一声。
1: 好，
0: 那我先走了。谢谢宋大哥，谢谢程佩姐。
4: 唐妈，
5: 哎，
4: 唐妈，来送一下客人。
5: 好的，
0: 谢谢啊。
5: 这个惩罚怎么找到我们这儿来了？那你们现在什么意思？不打算帮呗？怎么帮啊？这是日本人决定的事情，没法帮。也就是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呀？姐夫啊，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害怕自己一步错步步错，到时候就回不了头了。
6: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回头是岸的大好机会啊！你想想，你救出了这帮人，等到日本人投降以后，就当是给自己买了一张赎罪券呢。
5: 谈何容易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那你怎么向刚才那个长发交代？
5: 拖一段时间，就说问了，没办法。

0: 我想来想去啊，长发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完全不管的话，心里面总是有些不落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有什么办法呀？这件事情陈公博点名让我负责，我能怎么办呢？
2: 你觉得程方说的这件事情？ 跟程碧姐有关，肯定跟她有关系，而且她一定参与其中了。
1: 难道这就是程碧姐正在负责的那个秘密任务？
2: 军统的人找到我，说希望我帮他们一起查出程碧姐正在负责的一个秘密任务。军统，
3: 我看君浩对雨竹是认真的。

0: 爸爸，我正在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干嘛？
1: 我姐正在上面看呢。
0: 随他们去吧。喝了再上床。咱们得帮帮长发，这也是在帮我们的父老乡亲。如果我姐真的在负责这件事情，我们得尽快通过她，查到那些被关押的人，关押的地点到底在哪。对了。
1: 长发现在怎么样啊？上海一别，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我姐经常跟我说，那个顾长发，好像很喜欢你。没想到你也很关心他呀。
1: 怎么，我不能关心他？
0: 当然不能啦。你只能关心我一个人。
1: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我肯定是还要关心另外一个男人的。
0: 谁呀？
1: 和平啊。

0: 啊，早，君浩少爷。
1: 早啊。
2: 你这车也够脏的，去哪儿了？是不是偷偷带着小姑娘去约会了？哎，
0: 这我可就不敢了，君浩少爷，您这可不能冤枉我。
2: 那这车上的泥从哪儿来的？
0: 哦，车上的泥啊，是前天带肖主任去江滩，路上全是泥，回头就给您刷掉。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声音？什么声音？
0: 好像是狗叫的声音。
1: 好像在那边，走。

0: 这里一定就是关押劳工的集中营，重病把守，一定没错。
1: 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0: 咱们让我去看看。
1: 走。

0: 这些人不仅仅是劳工这么简单。
1: 没错，他们不像是一般的壮劳，很有可能是战俘。
0: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拍几张照片回去，以后确认他们的身份。

0: 刘妈，哎，重生饿了，什么时候吃饭呀？
1: 啊，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先生那儿还忙着，
2: 让你带着少爷先吃，
1: 我这就给你打饭去。

0: 记住，参加下月十号行动的所有人，从今天开始都给我集中起来。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离开。
2: 对，这项任务的保密级别很高，
0: 我不允许从这些人嘴里走漏半点风声。
3: 是，主任，如果肖特委员要问起这些人，我怎么说？
4: 告诉他，人都扫到76号去了，要找我，去上。
5: 儿子，啊，
1: 怎么不去吃饭呀？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
5: 爸爸也饿了，走，吃饭去。
1: 走喽。
6: 站长，这个神叨叨特别狡猾，咱们监听了他这么多天，现在只知道他要在下个月十号进行行动。关于行动具体内容，他一丁点也没在电话里透露过。
7: 你们继续监听。
8: 是。
9: 在这里帮你干活，就让我想到咱们当时在根据地审核的情景了。那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帮战友们纳鞋，和平就和小朋友们踢球。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美好了。
10: 是不是想和平了？
9: 想，但是我知道和平在延安比在这里更快乐。
10: 和平这学期又获得了优秀小标兵称号，八路军抗疏子弟小学的老师们都特别喜欢他，说他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特别像咱们八路军的小战士。
9: 是吗？和平啊，以前最胆小了，见了陌生人都不敢多说话。这几年俊浩一直鼓励他，慢慢的变得有自信了，越来越像个小男子汉了。
10: 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们和和平就能团聚了。
9: 嗯。

0: 对了，将滩边被关押的劳工身份均号已经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被骗的老百姓，还有一小部分是国民党的战俘。
1: 日本人这么做，是知道自己不行了。玉主，不管这批劳工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战友和同胞。我们现在虽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
0: 但他们具体的转运时间，咱们还不清楚。如果有可能，还要从萧成璧身上想办法。萧成璧最近早出晚归，我几乎见不到他。要想从他身上知道具体的情况，恐怕是很难。
1: 萧军浩在特工部，有什么发现吗？他完全不知情，估计是被排除在外了。不过。
0: 他说最近陈德道很神秘，可能是和这个计划有关系。
1: 陈德道有参与了，那军统那边一定会知道些什么。

0: 站长，他来了，就他一个人。你在这儿等着。是。对不起，夏小姐，刚才遇到了谢岩，我来迟了。
1: 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会跟我联系的。我有一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助。
0: 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我从程碧姐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她负责的这个事关系到我家乡父老的性命，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要救他们，我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0: 我就说嘛，夏红轩的妹妹。 不是一个孬种，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可以帮你，就是那些父老乡亲，以后也要帮我们从萧城壁和宋光那里打探到我们所需要的消息，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一份所有中国人应该做的贡献。夏小姐，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站长，升级。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吧？要不要叙叙旧？
1: 站长，能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吗？
2: 哎，
3: 长话短说。
1: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为什么要加入军统？家乡父老性命攸关，我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你可以告诉我啊。
3: 让我来办呀！你为什么非要把你自己搭进来？我觉得孙天普说的对，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为国家、为民族尽一份力。
1: 孙天普说那些屁话，你也信？不行，你不能在这儿，现在走，现在还来得及。
4: 少局，我留下来有什么不好啊？
1: 我们俩就又能在一起了，小姐，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5: 小姐，站长让你进去。好，小姐，别说了，进去吧。
4: 我从萧成弼那儿了解到，伪政府和日本人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转移任务。 他们要把在押的战俘和从各地搜捕来的劳工秘密运送到日本，
5: 以满足战争需要。这些人现在被集中关押在城郊的江滩附近，有专人看守。这些人当中，除了有你们国军的人，还有许多老百姓。我目前知道的就这些。夏小姐一出手，便掌握了如此重要的情报，果然不同凡响。不瞒你说。 双菊在陈德道那儿打探到了特工部10号有一次秘密行动，想必就是你说的转移任务。你们这对姐妹花，一个打探到了行动的内容和地点，一个搞清了行动的时间，真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夏小姐是原福将啊，当时我在争取你。 双局拦着不同意，若是听你的，岂不是我们南京站的一大损失吗？
4: 孙站长，您过奖了。双局也是好意，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只怕以后给你们添麻烦。
5: 我们那些训练课程太过死板，在我们内部，那些训练优异的同志，一遇到真格的都不成了。不像你，没受过训练都能搞得这么重要的情报。
4: 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各位，
1: 戴局长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那些战俘和劳工。
5: 夏小姐，这项任务由你来负责，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
4: 站长，这次任务还是交给我吧。夏小姐没有经验，我怕她会误事。
5: 不，我相信夏小姐的能力，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1: 站长，
5: 你不要说话，听我说完。戴局长指示我们，行动当日兵分两路，一组由夏玉珠负责，主要营救那些战俘和劳工；二组由顾双局负责。我们得到消息，汪伪政府办公厅主任萧成弼3日后会在中山北路249号国际联欢社。
6: 出席一场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刺杀活动，你的任务是抓住这次机会，对萧成弼进行刺杀。
1: 刺杀萧成弼？
5: 对，我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来，萧成弼是汪伪政府的死硬分子，除掉了他，就铲除了我们一块心病；二来呢，你可以掩护夏玉珠解救劳工的行动，一旦刺杀成功。 会惊动方方面面，牵扯城内大量兵力。夏小姐可以趁着这个混乱时机实施营救。小姐，没事吧？
0: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叫车送你回去。

0: 都安排好了，顾长发那小子，他真是够仗义。我一跟他说他当时就答应了。到时候呢，他会带几个我们的兄弟假扮成劳工局应征。等他混进去了以后呢，就会把咱们外面的情况告诉里面的兄弟。到时候大家齐心协力来一个里应外合。这一次啊，军统的人想不插手都不行了。到时候一旦发生暴动，谁会在乎谁是戴笠的侄子？你放心，这一次啊，咱们一定会把那些乡亲们都给救出来。 还有，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战俘营里现在正在负责搬送日本人在华旅的煤矿物资，看守他们的兵力并不多，而且根本没什么战斗力。宇宙，你怎么了？从回来到现在，你一直心不在焉的，出什么事儿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看，或许我能帮你呢。
1: 是小梅姐，
0: 我姐，她怎么了？

0: 现在进来都不知道敲门。
1: 对不起，主任，发现一个可疑信号。
0: 城里的可疑信号还少吗？大惊小怪。
1: 这个可疑信号在您家附近。

0: 崇拜他，想变成和他一样的女侠啊。
1: 要做一个有思想、勇敢、坚强的新女性。
2: 有什么苦衷，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3: 虽然你的出身低人一等，人家好歹尊你一声陈太太。
4: 程蜜姐，你还是叫我双菊吧。
2: 那我可不敢，万一让你家陈先生知道了。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全球首家店铺落地巡捕；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五一不停工，首栋建筑主体有望七月封顶；
0: 晋江国际协纺城获评全国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
1: 9.4高分沉浸式戏剧《切西亚》在晋江上演。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全球首家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巡捕民族文化村核心区正式开业。作为晋江产商文旅融合的创新标杆项目，门店打破传统零售模式，以城市 IP 为纽带，借力顶流文旅客流，为本土优质企业搭建展示销售平台，让晋江制造借助文旅东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五一期间，泉州巡捕民族文化村游人如织，超级晋江巡捕乐购集合店外观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
2: 我们这个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的运营商和设计商来进行的一个策划和设计。那我们设计这个策划的这个项目啊，这样的一个乐购集合店的一种形式。那这个形式不仅只是简单的一个店面的一个销售，也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走进门店，闽南红砖古厝元素与现代简约设计完美融合，四层立体业态空间功能分明，没有传统店铺的局促感，反而打造出游玩加购物加体验的沉浸式场景，彻底跳出单一卖货的传统思维。店内汇聚晋江鞋服、食品、文创、日用等千余款精品，全面展现晋江全产业链的制造实力。集合店内不仅有代表晋江产业高度的安踏、特步、力朗、361度等晋江知名大牌，还有大量品质过硬但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中小微企业产品。针对本土中小微企业品牌短板，项目创新采用城市 IP 赋能加文旅元素联名的模式，对优质产品进行包装升级，赋予产品文化附加值。
3: 那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晋江现在做的这个匹克球拍
4: 啊，
3: 那它原来是一个这个它这个品牌原来不是特别出名，那我们现在就把通过超级晋江给它联名。

0: 那并且把我们的纹理的弄在上面，那给它赋能。那这个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超级晋江的一个产品。那上面既体现我们晋江制造的这个实力，那又展示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场景跟我们的，还展示我们晋江的景点。那这样通过这个结合，那就是让这个球拍就匹克球拍就更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1: 当天，超级晋江线上商城2.0版同步上线，搭载AI智能导购、好物榜单、巡捕专属专区等功能，实现线上下单、门店自提、快速配送、全流程服务，构建线下体验加线上复购的消费闭环，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让晋江好物实现长效销售。
0: 我们今年计划将在洛阳桥、意大利跟敦煌陆续也会再开我们晋江的乐购的。
1: 超级晋江的乐购集合店，省外首店将在敦煌，那我们的国外首店将在意大利，那今年也都会陆续开业。当下，产商文旅融合成为消费升级新趋势。超级晋江巡普乐购集合店将晋江产业优势与泉州文旅流量精准对接，既为巡普景区增添了特色消费场景，也为本土企业拓宽了市场渠道，实现文旅与产业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2: 是要抓住这样的一个集合点啊，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切入点啊，那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所以我们选址的话也是选择这个文旅这个流量比较好的、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未来布局的，那这些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个因素。
1: 以文旅聚流量，以IP赋动能，以产业铸根基。未来随着项目全域布局的推进，超级晋江 IP 将持续释放活力，助力晋江制造提质增效、品牌出圈，不断擦亮晋江产业名片。
3: 五一期间，省重点项目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不停工，把假期变工期，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1: 五一假期，在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施工现场，每天都有300多名施工人员忙碌于项目一线。
4: 目前项目已完成边坡支付、工程钻等基础性施工，正在组织主体及地下室的建设，力争7月份完成首栋封顶，12月份全面封顶。
1: 福建晋江未来产业加速器项目总用地100亩，总投资16.2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8.72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建筑面积13.39万平方米，建设科研办公、产业孵化、研发中室于一体的科创综合园；二期项目建筑面积5.33万平方米，将建设立体化全方位高品质配套酒店，配套涵盖会议中心、运动中心等多元功能。该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区域标杆科创中心，助力晋江完善科创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科创竞争力。 4月29号上午，在广州举行的第26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大会暨全球客商与专业市场对接大会上，晋江国际协坊城获评2025年度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内外贸融合发展示范市场。目前，晋江协坊城一期市场入驻商户超1000家，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浙江、川渝、河南、河北等国内主要鞋业生产基地的优质源头厂家。
5: 2025年交易额约498亿元，其中对外贸易占比约60.4%。外贸的方面来讲呢，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链接了这个海外的资源，包含成立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引进这些国外的商协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海外设立了一些展厅，同时我们去年也上线了海外独立站。内贸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也积极对接这个。
1: 国内的各级的这个商协会和产业带，那么针对我们这个商户诉求的对应的这些集中的这个区域，我们也去积极去对接推广。接下来，协坊城将立足二期项目建设与全球协辅纺织供应链创新中心，持续深化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产供销深度融合、内外贸协同发展。 为晋江协坊产业从产地市场向全球供应链枢纽跃升提供更有力的平台支撑。
5: 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推广的矩阵进一步的完善，阔别更多的这种制鞋产业带的这种国家，把他们请进来，并在他们相对应的地方去。

0: 设立这个展厅。那么第二个，从海外参展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积极组织商户去抱团去参展。那么从内贸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积极跟国内的这些产业带去合作，然后更多的把我们的这个商户，把协仿成的这个整体的品牌，那推广到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些产业基地。
1: 自2020年9月获批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以来，协仿城累计出口货值超880亿元，出口覆盖187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已构建起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三位一体的外贸生态圈。
2: 近日，晋江市社保系统党委书记丁玉梅接听市长专线。丁玉梅介绍，近年来，晋江市人社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拓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为总抓手，聚焦就业优先、社保提质、人才赋能、劳动关系和谐四大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3: 丁玉梅介绍，2026年，晋江市人社局将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加大稳岗扩岗政策支持，通过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与用工服务奖补、推动社保费缓缴等举措，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供给，依托全就业平台，推动岗位精准推送和智慧匹配，深化省内山海协作，拓展省际劳务合作机制，全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60场，力争新增城镇就业2.2万人以上，做强校企合作集聚器，以举办2026年福建晋江校企对接会为契机，集聚200所院校与300家企业资源，打造辐射全国的招才引智品牌平台。聚焦培训扩容，精准对接全市产业需求，深化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大规模开展订单式及马兰花创业培训，全年培养6000名技能人才，做强人才基数基本盘。丁玉梅表示，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关键年，晋江市人社局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人社领域改革创新，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强化重点领域人才支撑，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人社保障。
4: 晋江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晨光里的清扫，深夜里的守护，车间里的钻研，街巷中的奔波，平凡的劳动者点亮城市的光。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你们的坚守最是动人。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出品，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微短剧《吴林外传》在爱奇艺平台上线后，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多处绝美取景地迅速出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剧集足迹，走进晋江，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与家国情怀。

0: 跟着《武林外传》打卡晋江，第一站，武林。
1: 聚焦闽南南阳华侨抗战题材的《武林外传》，以晋江武林百年侨厝为天然摄影棚，将朝东楼、五层厝等标志性建筑与侨批、高甲戏等闽南文化符号融入跌宕剧情，还原了闽籍华侨身在海外、心向家国的赤子之心。该剧在武林传统村落、武店市、田阳九九和安平桥均有取景点，市民和游客可前往各大取景点打卡，亲身体验剧中场景与城市美景，收获剧里剧外的双重美好，同时还可以参与打卡领奖活动，把惊喜好礼带回家。
0: 这个五一假期，快循着《武林外传》的脚步，一起打卡晋江美景，赢精品好礼吧！
2: 五月一号，麦造青年生活季面包市集在武店市传统街区热闹开始，汇聚全国烘焙力量，融合古厝烟火，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一号下午2点多，在武店市传统街区、古厝街区人气十足，氛围热闹，一排排市集摊位整齐排布，麦香、咖啡香扑面而来。现场来自实施的春光里健康素食烘焙，主打纯素健康无添加的面包。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没有鸡蛋，没有牛奶，没有任何动物性成分，当然呢也是杜绝一切任何的不良添加的。然后我们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很多的这种宝妈，她会去买给他们家的孩子甚至他们的长辈吃，因为我们的面包呢就是吃起来会更加的这种干净清爽，吃起来不会那么油油腻腻的，然后更好的这样一种吸收跟消化。
1: 本次市集以一桌尝遍全国面包，一以坐享古厝烟火为核心特色，精心汇聚70余家优质品牌，阵容强大。其中50家烘焙面点品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匠心美味，包括浙江30面包、南京 BU Bread 等知名商户，带来各具特色的欧包、吐司及中式面点，让游客足不出市便可一站式打卡全国风味。
4: 我们是来自像我们浙江那个金华，然后像我们家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拿破仑的那个酥皮塔，那是我们的那个店招，然后又像抹茶那款还有泰奶，这两款是就一直卖得都很好嘛，因为像我们上次是来过一次那个泉州，然后他们就卖得超级好。
1: 同时市集还配套20家轻餐饮品、宠物手作等特色摊位，以及6家品质热食摊位，丰富多元的业态满足逛吃、休闲与购物的多重需求，打造晋江五一最具烟火气与社交感的青年欢聚主场。一号晚，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再次上新，全国首部环境式悬疑戏剧杀《切西亚》登陆晋江戏剧中心，为市民带来颠覆性观演体验。
5: 时间分别是6:00摩森6:01程茵茵。
1: 作为全国首创的舞台剧加剧本杀作品，《切西亚》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悬疑推理与戏剧表演深度融合，自演出以来获得了9.4分的高分口碑。故事围绕音乐剧演员离奇遇害案件展开，观众不再是被动观看的旁观者，而是化身编外侦探，可上台翻找线索，当庭质询嫌疑人，最终投票决定剧情结局，全程高能互动，悬念迭起。
6: 挺刺激的，感觉很新鲜，然后感觉很有意思，互动性也很高。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动式的舞台剧，觉得都很专业，然后包括上面的一些布景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一次的体验还是很棒的。
1: 据了解，5月1号至2号，切西亚在晋江戏剧中心连演3场。
7: 感谢晋江市委、市政府、宣传部、文体旅局的支持，通过大美晋江文化惠民工程，政府补大头，市民出小头，让这部在其他城市卖到近400元的戏，在我们晋江呢最低票价只要30元。那么更多的市民呢能花小钱，就能近距离感受我们新潮戏剧的魅力。
2: 一号晚，英林镇海风音乐会暨非遗快闪沙滩派对在湖尾村沙滩舞台举行，为入夏的滨海夜生活注入浓浓的文化气息。
1: 当晚，科派高甲、男音、国风舞蹈、潮流街舞等多元文娱节目接连在湖尾村赶海一号的沙滩舞台上演，周边群众被闪耀的灯光、悦耳的音乐吸引而来，大家聚在舞台四周，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晚风，享受着精彩纷呈的潮流混搭视听盛宴。
8: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巡捕花香巡捕 三花是泉州非遗的代表，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里用舞蹈的形式把三花文化表现出来，让大家更喜欢上三花。
1: 据了解，这场演出活动是英林镇为激活五一假日消费，紧扣一桌山海盛宴主题策划举办的入夏第一场奔赴山海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整个五一期间，英林镇以赶海、听涛、观影、赏宴为主线，在湖尾村、马山村等地打造沉浸式、年轻化、有松弛感

0: 的滨海文旅消费场景，激活假日消费活力，提升英林滨海旅游品牌影响力。
1: 我们也是当地人嘛，然后平时也自己游过来这边玩，然后今天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然后这边海滩也非常美，希望大家五一都来英林玩哈，英林五一非常精彩，欢迎大家的到来。
0: 当晚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英林镇还组织足够力量的志愿者队伍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守护海岸线上的群众安全，让大家在入夜的海滩也能安心享受到夏天的乐趣，让游客在英林留下美好的五一记忆。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一号晚，夜幕降临，在龙湖垭口海滩，一场沙滩音乐市集正在进行。此次市集以音乐为核心纽带，融合多元业态与创新场景，将滨海自然风光与夜间消费场景完美结合，有效激活辖区滨海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娱乐新去处。除了音乐市集，五一期间，龙湖以晒一下为核心意向，策划举办滨海文体旅消费季活动，打造集环保公益、艺术共创、休闲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场景，激活滨海活力，提升城镇温度，擦亮旅悦龙湖品牌。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消息了，山外也设了关卡，保护郑云安全。
1: 先生，您回来了。
2: 重生回来了吗？
1: 少爷还没放学呢。
3: 给我搜！
4: 是。

0: 先生，太太和少爷回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我去买药了。
1: 买什么药？
0: 安神的药。

0: 都洗了。兰月是把客厅弄脏了。不能乱动啊！别乱动我们家的东西。
1: 顾双菊去哪儿了？
2: 太太已早就出去了，没说去哪儿。今天有什么重要活动吗？国际联欢社好像有一场慈善活动，很多要员都会参加。

0: 虽然是汉奸，我能理解。他们到了，我得去跟他们会合了。
1: 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行，你现在公开的身份是日本特务，不能出现在俊斗面前。你好好做侦查，你在我身后，我安心。
2: 有什么危险，记得往山里跑。等我的好消息。傻丫头，走了。我们在原有的留养局、计量所、育婴堂的基础上，整顿扩充、筹集捐款。
3: 筹措善款不足的部分，从地方税款里酌量提用。通过谋工解决衣食，并且每月对收养的人员出孩童外进行考责。在此，我代表南京政府，代表陈公博主席，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来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今天的慈善
4: 我说停，
2: 是不是？

过来，我来，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说你饿，快来！

0: 接应他们。
1: 是。

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

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